最近啊，如果说大家比较忙碌啊，趁着这一段时间说想找一个地方放松放松的话呢，9月7号呢会有一个南京直飞出发漫游滇西的6天5晚的深度游。这一次我们也不赶路了哈，只赶受路，那全程安排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座位也很宽敞啊，非常的舒服。2+1就是相当于那个座位像头等舱一样的感觉，是很舒服的。那么主要是去大理和腾冲两个地方，大理苍山洱海就不需要我多介绍了，很多人的梦寐以求的想法就是可以在大理开一个民宿或者开一个咖啡馆，在那里享受慢生活，气候也非常的舒服。前一段时间我看一个视频说云南是属于非常就是全世界最舒服的四个地方之一，它的纬度也好，温度各方面地理位置都非常不错。那到了腾冲呢，就跟大理的风格有一点不一样了。腾冲呢，最多的就是温泉，所以很养生。你如果喜欢泡温泉的话，到腾冲是非常合适的。这一次我们主要安排了也是大理和腾冲两个地方。那大理呢，除了你可以在古城啊，大理古城发呆，还可以去洱海骑车，海蛇半岛的风吹一吹。如果你去腾冲，可以看看亚洲第一大桥龙江大桥的雄伟，还可以到滇西抗战纪念馆感受历史的厚重，晚上呢参加一场热闹的篝火晚会。云南的纳西族啊，大理是白族，丽江是纳西族啊，然后到腾冲可能就是景颇族为主。我们吃的也非常好，有大理的海烧鱼、土锅子宴、药膳啊、红酒晚宴等等啊。到了大理，当然你就要吃吃当地的一些风味，什么腊排骨火锅啦、风花雪月的啤酒。

0: 酒要喝一下啦，哈哈。当然这个水性杨花要炒一盘感受一下啊，这都是大理的一些特色。到腾冲呢，你更多的可以吃一些景颇族的美食，也是非常不错的。最关键的是一价全含，只要3380块钱，你没有听错，3380，吃住行玩全包了。如果你是12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占床的话，还可以再减掉600块。那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真的是手慢无。想要报名或者咨询的朋友，你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400-877-1800，400-877-1800，以及13211607110，13211607110。你走吧。我们的宋慧小姐姐来了，说来了来了，差点错过了，不会错过，不会错过。你看这一看就是已经开过晨会了，是不是？早会已经开过了啊，因为宋慧小姐姐是开会比较早的，8点钟开会啊。这个一定要跟你讲一下，宋慧乔姐姐，哦不对，小白叫你姐姐，我只能叫妹妹。就是今天是小白最后一天实习了，然后呢，之后呢，他们就要去到学校里面努力学习了哈。所以今天你还可以再见一下小白，小白到后面来给大家看一下，快，快快给你这些姐姐们再看一下，因为明天之后你就要回学校了，来快跟你这些姐姐们打个招呼。
1: 哥哥姐姐早上好，今天是我实习的最后一天，然后我们以后可能还有机会在这种或者类似的舞台再次和大家见面。
0: 你说的是获奖感言吗？我感觉你像获了这个金鸡奖啊，什么金像奖啊，得了个最佳男主角，然后在那儿获奖感言，再次跟舞台上面相见，下次再拿个奖是吧？好好好啊，这小朋友真的很好玩。你宋慧小姐姐说祝小白前程似锦，一定会的。小白还是一个很努力的人，然后他属于那种对很多的事情还是比较有自己的想法的，所以你要加油哦，因为我觉得要完成自己的梦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好像是想当解说员是不是？
1: 是的，就是我想，因为我很喜欢足球这一块，就是体育解说
0: 啊，体育解说，明白了哈啊，大家如果以后那个就是叫。

0: 会推荐他可以选择海政动保的这个海乐庙。很好，就是我们希望说呢，通过我们的直播，包括我们荔枝宠物家呢，要告诉大家一些科学的养宠的方式，能够让毛孩子陪伴我们的时间更久一点。大概是这样。然后刚刚我看啊，南通宋慧乔还问我说，你新出差了，家里的毛孩子怎么办呀？这我可以跟他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哈。就正常来说的话呢，你像家里面如果有一只或两只，我出差呢大概四五天的时间，你把这个猫粮还有水还有猫砂给它放好了，就是说准备的量足够就可以了。什么叫做量足够啊？你像这个水的话呢，可能一盆，不是一盆啊，就那一个正常的饮水机的那个水哈，我们说的宠物用的那种智能的饮水机的水是不够的，可能要准备三个啊。然后呢，而且呢，那个智能饮水机它不是活水嘛，会一直动，可能会相对新鲜一点哈。因为猫对于水的新鲜程度的要求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粮食。这个粮食其实整体来说还好。那猫粮的话呢，你给它放好了之后呢，它也是比如说你有一个这个自动的喂食器，那每天吃多少你给它定时定点的放好哈，然后一天比如说50克，那好，那一天给它50克的量放在这里。那对于我来讲呢，我们家里不是多嘛，相对比较多的话呢，我的量就要乘以来旺兄弟啊都在这里，还有喵喂的扫床机器人，就是说比如说猫咪上床它有毛嘛，啊怎么样去扫床，对吧？还有一些像爱丽丝这个品牌啊也是比较常见的。总之在现场你会感觉到哈，这个亚宠呢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宠物前沿的一些发展情况，除了一些必需品之外啊，宠物前沿的一些这种发展的状态都能够在亚宠的现场呢感受到哈。
1: 那你今天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0: 依旧是去联系一下品牌
1: 哦，
0: 然后看一下我们明天的直播线路哈，包括呢要去拍一些短视频，有一些这个叫宠物行业嘛，之前我们就有过一些联系，有一项像天元宠物30多年的一个时间。

0: 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名字奇怪，长相可爱，这些解压花卉哪个最可爱？沙质硬朗，热质出片，多肉萌趣，石斛雅致，省心好养又治愈，文创绿植走进生活，颜值寓意双在线，解锁新潮绿植，把充满自然生机的治愈神奇带回家。消费主张。

0: 眼下，不少地方的绿化带景观火爆出圈，北京的月季，上海的虞美人，广西柳州的洋紫荆，这些盛放在街头巷尾的鲜花，不仅勾勒出城市的四季美学，更成为了藏在现代人身边的天然解压场，变成了治愈疲惫的小确幸。2025年，我国鲜切花出口猛增超40%，第一次冲破了2亿美元大关，我国成为全球最大花卉生产国、重要消费国和贸易国。在北京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花卉园艺展览会上，集中展示了家庭园艺、低维护植物、智能种植等花卉类的消费热点产品。现场不仅有全球蓝色含量最高的玫瑰惊艳蓝、会变色的杜鹃、少见的牡丹品种黑豹等，还有一批名字奇怪、长相可爱的小众花卉，凭借独特的魅力圈粉无数。
1: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豆兰，它一个非常好听好玩的名字叫做炸糊的花生米蛋黄帽，非常非常的火爆。
0: 这盆豆兰也

0: 六个奇怪的名字熊猫微笑，靠着这些古灵精怪的名字，让原本冷门的兜兰一下子被大家记住了。
1: 杂交育种的各种维度各种美，适合人的生活习惯，人舒服花舒服，我们希望这种兜兰的多样性兜兰的美能够被喜欢。
0: 展台上还有走神话路线的花卉，
2: 这个就是魔鬼文之南，然后别名叫齐天大圣。你看它这个花型上面有三个触须，就很形象，像那个齐天大圣的样子，很威风。
0: 而这个高高的桃色毛地黄，因为这些斑点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斑点狗。这些新品吸引力有多大，现场买花的队伍拐了好几道弯。如今国人的花卉消费观念也在悄悄改变，购买花卉不再只为好看买单，更愿为好心情付费。
3: 你看这个铁线蕨啊，我跟你说，这是办公桌的小森林。像我今天给他配这个衣服，是我家刨蒜的冲蒜的一个罐子，土罐子，带上配上它，你觉得它怎么样？反正我是觉得很得体。
0: 重庆荣昌的朱月烟是一位花卉爱好者，三年前父亲离世让他一度陷入迷茫，正是身边的花花草草治愈了他，给了他重新开始的勇气。他也想把这份绿植带来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3: 说实话，在我最难的时候，我就喜欢躲在我的小院里，听听音乐，写写毛笔字，然后再看看他们的状态，能够让自己很浮躁的心情能够平复。我想让更多身边的邻居啊、朋友啊，然后远方的客人到这儿路过，都能在我这儿来聚聚、坐坐、喝喝茶、聊聊天。
0: 相比父辈喜欢的黄胡兰、幸福树，朱月烟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更爱这些怪可爱的小东西。他敏锐地捕捉到，大家买的不是植物，是情绪价值，一份放在办公桌上的治愈感。
3: 这叫凤梨，空气凤梨，然后不用管它，它也叫那个植物界的孤独者，然后放在办公桌。偶尔给它点水就可以了，它就能够长，就能够活很久啊。我想每一束花都带有故事，带有内容，带有品质。
0: 朱月烟相信，只要像草木一样扎根，生活总会给出惊喜。这方小院里的美丽经济还在继续生长。
3: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打开门，看到我院子的卡布奇诺开了，又开得特别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以后的日子也是这样子，我的花带给我的朋友也是惊喜，我的院子带给我的是不断的惊喜。
0: 现在年轻人购买花卉更注重悦己，追求陪伴感与空间美学，这股为心情买单的风潮拉动了一条长长的芬芳产业链。那么这几年我国的花卉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哪些花卉是年轻人的最爱呢？
4: 说洋洋花洋洋茶，这是只是传统的方式，但是现在买植物的方式的话，已经原来是送人变成一个悦己经济了，是我们让我们自个儿的心情变得更好，而且它还有一些陪伴的一些属性在里面，所以绿植类的花类的产品年轻人会越来越喜欢。
0: 今年是马年，因此不少商家特意打造的以马为主题的绿植文创，凭借美好寓意、新颖设计，迅速走红花卉圈市场。
5: 今年以来卖的最好的是什么？
6: 今年是马年嘛，肯定是以马系列为主。我们今年卖的最好的是跟马相关的，这就是马蹄莲，像一匹黑马一样，您看看。
5: 一匹黑马，这个寓意好。
6: 对，
5: 希望自己，希望每个人都像一匹黑马脱颖而出。
4: 但是近些年来，就是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喜欢个性化的东西，那对于植物类的东西，大家就更希望表达自个儿的个性跟稀缺性，所以鹿角蕨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品类的一些产品。
0: 热植拥有形态奇特的叶片和独一无二的脉络纹理，锦化品种还会出现白黄粉等彩色斑驳，完美契合年轻人对个性化的追求。近两年热度飙升的彩叶玉，因为叶片色彩极其丰富，还有独特的斑纹渐变，天生自带多巴胺感，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
7: 这个叶片它呈现的是这种薄透半哑光的纸质感，上面的这叶脉特别

0: 像是工笔画勾勒出来的线条，很漂亮，我很喜欢这个。这个是，
1: 这是彩叶鱼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叫白色恋人，它属于绿脉类的。它是，你像它这个纹路，它是绿色的。
2: 彩叶鱼分为绿色叶脉、红色叶脉和白色叶脉三种。彩叶鱼的价格主要看叶片大小和种球状态，叶片越大，种球越饱满，价格越高。小株一般在30至50元左右，常规规格的价格在70-80元左右。
3: 我们现在看的很多的色叶的玉类的，所以色叶类的品种，这都是年轻人更喜欢的。它跟咱们传统的不一样的就是，第一个它更偏向于绿植，那绿植的话它
4: 也太好了。对，我就是说也是之前听一些花友们反映的，这个植物你要让它有危机感，它越有危机感了它才越爱开花。你环境太好了，太优渥了，它反而就是说会养成那种好吃懒做的个性了。
2: 这个理论很让记者惊奇，精心呵护反而易娇弱，适度放养反倒花开不断。近年来，随着极简差寂风的流行，也让一种小众的绿植沙植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爱。沙植一般指用沙质机制模拟沙生环境栽种的植物，沙植凭借缓慢的生长速度与独特的观赏价值，成为绿植收藏圈中更为珍贵的存在。
5: 这些主体叫沙生植物，因为它们生长的速度都比较慢，然后有一些就是属于更加好养，更加好照顾，只要有光照有通风就可以在家里边活得很好。
2: 沙生植物本身耐干旱耐贫瘠，完全不需要投入太多时间精力精细打理，天生适合懒人。
6: 有很多的客人就是在节日啊，或者是在周六周末啊，会来到我们店里面去治愈一下自己，然后会带着家里面的老人和小孩家庭一起出来出游，过来感受花花草草。像我们的每一盆植物上面都会有它的名字写好，然后会有它的寓意和它的一些养护的特点，这样会方便客户去做选择。
2: 交个朋友，网纹草，招财罗汉，罗汉松，通过赋予独特的寓意和创意，让每周一花、买菜带束花逐渐成为消费者的生活日常。不少商家还在绿植上悬挂招财运、事事如意、好运连连等吊牌，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目光。
7: 我想要多挣点钱，所以我想挑这个招财嘛，招财运。因为这种的话我了解到，主要是它比较好养活嘛，平常就比较忙不好打理，所以说就想说就是既有一个好的寓意啊，然后又好养活，所以就挑这边嘛。
2: 备受消费者追捧的招财运绿植学名鸭脚木，也被称作鹅掌财，叶片舒展四手掌，有着招财进宝、八方来财的美好寓意。一盆招财运的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而且养护简单，生命力顽强，懒人新手都能轻松养活，成为市场里的新宠。
8: 百合竹的话，从我们字面意思理解啊，它就像百年好合、幸福美满嘛。而且它的叶片的颜色比较跳，比较明媚，让人看上去心情比较舒畅。
9: 我们现在比较受青睐的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一些微景观这种玻璃器皿的，然后就是这种板植的这种植物。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话，他工作会比较忙嘛，所以像这种植物都比较好打理，它基本上都是半个月就打理一次就没有问题。然后给他们提供的那种情绪价值也会比较高一点，就是它会更有成就感，不容易死嘛，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2: 记者在花卉消费市场调查发现，长沙的不少门店推出了萌宠搭配微景观的特色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 DIY 亲手打造属于自己的微观世界，沉浸式感受自然乐趣。
10: 很厉害，这个
11: 就是很新奇，非常的有趣。
12: 首先这里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我一到了工作之余就会来这里放松体验一下，因为这里的小微景观的话，我感觉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可以给到我闲暇之余一种心灵的疗愈。
2: 随着市场的变化，近些年长沙市

0: 花区的跳马镇发挥传统花卉产业优势，将传统大型苗木矮化造型浓缩为掌上盆景，打造成可移动的园林，凭借独特的艺术美感与观赏价值走俏市场。
1: 主打一个产品就是叫金玉满堂，它又叫珍珠红，学名呢是五字狗骨，它能够把一个大自然中的参天大树收起来在这个盆景之中，不但是管理者，同时也一个艺术的享受。而且我们这个产品红果有半年级，从十月份到第二年的四月份。
0: 最为受欢迎的无刺狗骨也叫金玉满堂，四季常青不落叶，红彤彤的果实寓意日子红火，事业顺遂。盆景造型的珍珠红入门款只要几十元一盆，精品造型的款价格则要上千元。
1: 这种树的话，它的价格在2000多块钱一盆，盆景不能够超过1米。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0: 世界杯火热开赛，看球吃瓜才畅快。今年夏天吃什么西瓜？
3: 那今年的这个瓜价比去年要贵，我感觉。
4: 也不是说贵，因为它属于暖棚瓜，暖棚瓜的话它成本会比较高一点，马上大批量的这个六月份上市之后价格就会下来了，因为冷棚瓜就逐步上市了。
0: 暖棚西瓜和冷棚西瓜的区别在于是否在大棚里人工保温。暖棚瓜在二月左右种植，全程在封闭的大棚内人工保温，因此四至五月就可以抢先上市。它成熟早，水分饱满，主打早春尝鲜，但光照不足，甜度普通，售价普遍偏高。而冷棚西瓜三月中下旬开始在没有人工保温的简易棚内种植，六至七月集中上市，完全靠自然气候生长。它日晒充足，昼夜温差大，瓜更脆，甜味更浓，口感更好，价格也更实惠。庞各庄是我国著名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大兴西瓜的主要产地，因为这里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富含养分，所以产出的西瓜瓤色鲜艳，晶莹剔透，皮薄，瓜瓤脆沙，甘甜多汁，纤维含量少，口感好。
3: 进来了，这里还大有乾坤呢，在西瓜大集的后方啊，你没有看过去望不到头的都是
0: 卖。不仅可以品尝甜蜜和新鲜，可以发现低价优惠的惊喜，还可以看到各种新品种的西瓜和用西瓜雕刻的艺术品呢。
3: 你看这个西瓜雕啊，把西瓜皮和西瓜瓤还有西瓜的红心全都变成了一体哦，真的是太吃功夫了。
0: 在庞各庄西瓜大集上，最吸引人的则是瓜王的摊位。
3: 130斤的西瓜都成为了条街上最亮的瓜了，见过这么大瓜吗？
5: 没见过。
3: 基本上来者必留念啊，来者必打卡必拍照。
5: 瓜倒很美。
3: 谢谢。哎呀，
5: 真的真的
6: 是真的，不是模型，
5: 是真的大瓜，没见过，头一次。宝贝都呆了哦。
3: 你猜这个瓜得值多少钱？
5: 瓜
6: 这是130斤，
5: 130斤、
6: 大概多少钱一斤？
5: 6块钱一斤的话，780，2000块钱。如果再加上它比较特别的话，
7: 6块钱一个不卖，瓜6块一斤不卖。
6: 那得多少钱一斤？
7: 这个？
6: 40。40块钱一斤啊？
7: 对，
5: 得有40块钱一斤。
3: 130斤，你算一下吧。
5: 那就5200块钱，
8: 吃不起呀、啊。今年的应该比他还得大。
5: 对，
3: 这个瓜是摘下来多久了？
1: 2-3天。
3: 瓜王老店家。小瓜也成为了大家争相品尝的热点啊！
9: 这是金彩三，这个6块。
3: 对，怎么样，口味大哥？
10: 真地道，
11: 是吗？这黄瓤
10: 倍儿地道，
12: 这边是黄瓤，这边是黄瓤。
3: 您觉得呢？
13: 真棒，太棒了，
3: 棒！
9: 越来知名度越高，好多人就想吃我家西瓜。
0: 今年59岁的谢正江、杨雪梅夫妇种植西瓜40年了，在他的勤劳和专家们的支持下，在过去7年的全国西瓜擂台赛中，他获得过5个冠军、6个亚军和9个季军。去年他种植出的最大西瓜更是达到了213.8斤。
3: 哇，还挺荣幸啊，买到瓜王的瓜了，种出来也真不容易哈。今年跟这么大瓜一起成为了大家追捧的偶像了，您觉得现在心情怎么样？
9: 不一样，挺激动的。
3: 这个瓜其

0: 还并不是你家附近最大的吧？
1: 不是不是，这是最小的。
0: 啊，这一般就不方便了。最大的今年得要有多大呢？
1: 那就上我们家棚里自己看吧。
2: 那么谢正家的瓜棚还会藏着多大的瓜呢？
0: 那今年到底这瓜棚里面还有多少个比咱们市场上那样的大瓜更大的瓜呢？
3: 这上有27、28个吧。
0: 27、28个瓜。
3: 对。
0: 27、28个瓜在瓜棚里趴着是什么样子？
3: 瓜。
0: 这里就是大西瓜的家了，您相信吗？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近8年来产出了200多个百斤以上的大瓜。哦，真是，它藏在了叶片下面。大瓜，看看这个瓜哈，这个隐藏在瓜藤下的大瓜到底为什么有夺冠的可能？因为它很长，很胖，哎呦，好敦实啊！你看，听声音，好敦实。而且这个花纹也一样绽放，你看它的瓜藤哈，是这么粗的，有我一个指头那么粗，从这儿开始一直延伸，它的瓜藤是不是蔓延到整个20多坪的这个？
3: 它这个藤是一根一根的，你这是其中一根。
0: 它有多少根藤？大概
3: 还有5根吧。
0: 哦，这个好大呀！波比不知道哈，得滚个7、8圈才能够到位哦。见过这么大的吗？
4: 没见过。
0: 猜猜它多重？
4: 160多。
0: 你猜？
4: 140。
1: 两个腰围。噔噔噔
0: 噔。96厘米啊。
2: 40多年来，谢正江夫妇养育西瓜就像养闺女一样精心。为了把他们养得白白胖胖，他们为这些胖闺女们提供了宽敞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他们吃得饱吃得好，还在专家们的指导下为他们补光补二氧化碳，并夜以继日的观察陪伴。
3: 这闺女可不好养啊，她是不能打不能碰的。
0: 今天老谢要从这么多大胖闺女中再选出最胖的去比重。
3: 大闺女起，
5: 1、2、3起喽。
0: 能行吗？这个5个壮汉呢？
5: 行，
0: 把你这寡
5: 你一点扶住了啊。

0: 表现，你跟推瓜感觉有嫁女儿的感觉。
1: 对，你挺有意思的。
0: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到底有多重呢？上秤多少斤？
2: 12.85，
3: 跑一百号的呢。
2: 有没有啊？
4: 来呢。
2: 好，跑一下。
3: 来来，
2: 二闺女来吧。一二走。
3: 15.74，
5: 很好，就是今年这就不错了，因为天儿不好，
6: 天气决定于它的长得大小。
0: 再来第三个去，第三个是不是能够更大呢？
2: 三个月走起，
0: 一二，第三个瓜，
4: 哎，
0: 观众看看，
4: 169。
2: 169，
4: 哎，
2: 对，
4: 4.01，
2: 四丫头，请
0: 1 2 3，加油，一二走嘞，第四个大瓜，
2: 135.5，
7: 全是这么少啊，
2: 这小子，
4: 嗨。
6: 今年的瓜呢，不如去年，主要是前期阴天，这个做瓜时间晚，然后呢生长期短了。另外呢，就是说去年呢是23号，这个今年是21号，又差了这个3天。那么你别看就差这几天，实际上就影响瓜。现在按照正常的，就是这种�瓜，它每一天要长到3到4斤。
8: 多大了？我也让他。
9: 在老谢摘瓜的同时，他的竞争对手李铁军一家也在努力摘瓜中。他在大兴西瓜擂台赛上也曾经拿过2次最大瓜王，也种出过160斤的大西瓜呢。
8: 最中意的就是这个，后期一个星期长了38斤。
9: 第二天，2026年的第38届大兴西瓜擂台赛又要热闹开赛了。这次，他吸引了全国1000多个西甜瓜参赛比拼了。
10: 年年摘瓜行家味，届届擂台进瓜王啊！又一届西瓜擂台赛开赛了。你看，今天虽然天降细雨啊，但是大家热度依然不减啊。那么，在今天的擂台赛上，老谢是否能够依然如愿以偿？

0: 个奖项将花落谁家，又将会有什么样新奇的发现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这届擂台林瓜太秀珍太可爱了，0.93公斤啊，这是一口一顿就能吃下的小瓜哦，到底是不是会有那么样好吃的口味呢？
1: 今年大兴西瓜节主要有三个亮点，首先是西瓜的功能性更强，今年不仅是我们红瓤的西瓜为主，同时我们还出现了彩虹瓤的西瓜，彩虹瓤的西瓜除了含有番茄红素，还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它们具有超强的抗氧化性，对人体的健康有益。西瓜的口味也越来越丰富，我们还有了一些酸味的西瓜，还有了一些酸奶味的西瓜，我们超大型西瓜有自己的标准了，参照这标准，未来我们的西瓜都可以长到50公斤到100公斤，为我们市场增添了一种新的产品。
2: 专家还告诉记者，无籽西瓜不是转基因西瓜，而是通过染色体工程选育而出的正常的西瓜。西瓜和桃子同吃会治病，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西瓜隔夜确实会导致微生物迅速增殖，导致腹泻等食品安全隐患。
1: 我们建议西瓜应该即切即食，现在网传使用甜蜜素给西瓜注射，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可行的。如果使用针头给西瓜注射，西瓜的表皮就产生了伤愈反应，它就会迅速的腐烂。
0: 擂台赛上最让人期待的之一就是一行瓜，你看我手上是不是一个很玲珑的很形象的金元宝，这是六边形的瓜，你看三面都有浮雕效果的，这个是四边形的瓜，是两尊狮子趴在了西瓜上，再来看看这个好有创意哦，它放在了保鲜罐里，好沉呐、啊、这个瓜是三个瓜宝宝在保鲜罐里沉睡，这个是航天瓜，这是承载了我们航天梦想的航天百变西瓜吗？这个瓜也特别的奇特，一颗盆景当中有三个瓜，这是个两面都是瓜的瓜宝宝啊，是不是非常的形象生动啊？这丝憨态可掬，这也是参赛瓜之一。你看这个瓜宝宝是不是超级的憨厚啊？吐着舌头，它是怎么能做到这样有趣的造型呢？这是金元宝瓜，你看上面还刻着福字，看来金元宝的造型是大家很喜欢的啊。每一年我都对于这个创意瓜特别的感兴趣啊，因为它里面蕴含的不单是每位种植者的匠心，更是耐心还有机遇，据说这种瓜种出来应该是很不容易的。
2: 最终经过评选，谢正江159.5斤的西瓜如愿夺得了大型西瓜重量组冠军，而李铁军的西瓜以140斤位居第三，获得季军。创意西瓜奖的冠军则再次被大兴庞各庄的百变西瓜女王程春华第28次归入囊中。
3: 我想把庞庄的创意西瓜，我想给它推出去，让它将来能走向全世界。
2: 今年65岁的程春华深耕创意迷你西瓜已经41年了，是国内创意异形西瓜种植的领军人物，以小而美的艺术化盆栽西瓜与长效保鲜技术闻名。
0: 这里就是特型瓜的主人程春华的工作室了。我一直特别好奇，像那样有趣的异形瓜是怎么种植出来的呢？
4: 没问题，我带你去看一下。这是我今年参赛上个月的。
2: 一进门，我们就被他的这筐创意西瓜宝贝吸引住了。
0: 那、啊、这就是我们最常吃的 L600，那个甜甜的、脆脆的、有很多水分的 L600。你看，在您这 L600 可以变成柱子。
4: 对。
0: 哎呀，可以变成卡通的小玩偶。
4: 对。
0: 还可以变成这样特型的小娃娃，
4: 这是黄皮星星，我能变成上百种。
0: 我发现它是有裂痕而和这个损坏的痕迹，是不是它的成功率不太高？
4: 对，成功率挺低的。
2: 程春华拥有10几亩创意西瓜大棚，一般他不对外开放。
0: 这就是咱们特意瓜变形前的瓜，但是它跟普通瓜没有什么两样哦。
4: 对，这会儿没什么区别。
0: 什么时候会有区别？

0: 就是装完以后它就开始逐渐的就该开始变了。
1: 在创意西瓜瓜棚里寻觅了许久，我们才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挂在藤上的创意西瓜。
0: 看到了，找到一个。
2: 到哪儿了？
0: 这儿呢，看
2: 啊，
0: 还挺漂亮吧。
2: 哟，这是一个，这是我们见到的那个，
0: 对，宇宙飞船西瓜。
2: 宇宙飞船，这还在藤上的宇宙飞船呢。
0: 对，看下边，
2: 哎呀，你看这下边
0: 开花的地儿，
2: 这下面还流着露水，
0: 对，
2: 而且有带新绿色的色儿。这里面最关键最鲜活的一点是它带着藤，里面还有水。
0: 对，
2: 关键是不是，哎呀，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它这边炸了，很正常。
2: 不是，它会怎么一碰它就炸了？
0: 它长大了。
2: 不是，我没碰，
0: 没事，它就是该炸了。
2: 不是，那我
0: 就炸。
2: 不是，那我没有做什么，它为什么就炸了？我只是摸了一下，转了一下。
0: 它已经长大了，这很正常，长理它会炸的。
2: 啊，
0: 你看多漂亮。
2: 不好意思，我给你毁了一个瓜。
0: 没事没事没事。
2: 那现在怎么办这个瓜？
0: 就这样呀，我可以把它也可以保鲜了。
2: 不好意思，给你提前早产了。
0: 没事，在这儿掉了就掉了。
2: 哦，那是不是他特别想展示一下自己？
0: 对。不过你能拍到它炸的这个过程，太不容易了。
1: 原来程春华摸索出的创意西瓜培育法是将小西瓜。

0: 我们反馈说口感比白粥要好，而且用料很扎实，很有营养，喝完肠胃也很舒服，又来回购了五大包，现在早晚都得来上一杯。还有来自玄武区的张阿姨说，这款玉米糊买回去都不用早起做早饭了，给家里人一人冲一杯就可以了，我和老伴喝不用担心摄入过多的糖分，而且低脂肪，女儿减肥也能跟着一起喝，现在家里人一起喝消耗的特别快，得赶紧多买点回去。感谢您的支持，您只要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下单，五大包只要99块钱，买两组还能多送一大包，198块钱到手11大包，特别适合全家一起喝，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进要玉米糊吧，一分钟时间就能冲泡完成，再搭配上两个鸡蛋就是营养满分早餐，中午食欲不振也可以来一杯开开胃，玉米糊里添加的山药可以健脾开胃，脾胃虚弱胃口差的来一杯可以提升食欲，到了晚上也可以把重油重盐的晚餐换成我们的玉米糊，热量负担小，晚上睡觉更舒服，不分时间不分人群都可以喝，中老年朋友喝不用担心肠胃问题，上学的孩子喝不用担心上课饿肚子，工作的上班族喝不用担心费时间，平时超市买一包要花29块钱，现在电台99块钱就能够到手五大包，一共50小包，一包还不到2块钱呢，比买个包子还要便宜，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想要肠胃舒服，远离慢性健康危机，按时吃饭，远离重油重盐，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是第一步，赶紧把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喝起来，想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直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只要99块钱就能够到手5大包，一包不到2块钱。暑假马上结束了，开学季就要来了，如果是买给孩子开学喝或者是全家人一起喝的，那就可以直接拿2组，只要198块钱，还能够多送一大包，到手一共11大包，一共110小包。4007101909
1: 成长为已经升级为能源体系的保证它安全、稳定、高效运行的这个核心基础设施。第三个呢，从战略性的这个新兴产业升级为新兴的支柱产业，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培育的方向、产业方向，而是成长为一个我们国家万亿级的支柱产业，承担着国民经济战略发展的使命。那么这三个方向的它的这个所背后的能源转型的它的这个处于新阶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它是能源从化石能源为主转变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那么原有的我们的能源体系呢是以煤炭石油为主，那么随着最近双碳战略的实施，可再生能源呢大规模发展，那么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装机比例已经占到电力的60%，新增装机的80%。所以说呢，而可再生能源成为主体，要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就必须发展储能。所以说呢，储能是最重要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手段。第二个呢，就是电力系统将从我们的原网核3个主体，成长为原网和储的4个主体，那么原有的电力系统是建立在可控的化石能源为主，主要是火力发电为主的基础之上，它要转变为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这个不可控的间歇性的这种能源的基础之上。所以说呢，只有大力发展储能，才能保证这个电力系统的稳定和安全。所以说呢，我们的电力系统就从原网核3个主体发展成为原网核储4个核心主体。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

新储能的产业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来转变。那么我们的新兴储能产业随着我们需求的增加和储能技术的进步，以及我们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的逐步的完善，那么呢，从原来的政策支持和示范项目的驱动，逐步发展成为从真正的市场需求来驱动，所以呢，发展的速度非常快，过去5年呢，增长了40%。

0: 人近日表示，展望“十五五”，储能将从规模化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呈现出发展模式向市场驱动加速转型，规划布局向科学统筹精准迈进，技术路线向多元互补纵深发展。
1: 下面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在出口退税补贴退坡甚至取消的背景之下，十五期间庞大的国内市场，那么能否完全承接住现在出口转内销的这些产能？国内市场又是否存在新的增长点？陈所长，
2: 国内呢具有强大的出口转内销的这个市场的接受能力，但是在结构上呢还是有些压力。你比如说我们的沙河荒，我们有5000万，那么5000万千瓦的装机，那么它可以承接大量的出口转内销的产能，但是它是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的储能，而原来的我们的户用储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分布式的那些储能，它就结构上它就存在了困难，所以说呢，仅仅依靠沙河荒还是很困难的。那么，我们下一步除非继续加大我们的出口工作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抓住我们的新兴的应用场景和来培育开辟我们储能的新的增长点。这里面有很多新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有零碳园区啊，有算力中心啊 ，AI 的算力中心就是我们人工智能算力中心，还有我们高耗能企业的它的这个低碳改造，比如说化工水泥钢铁冶金等等。那么通过这些呢，都是一些很好的应用场景。那么总体上呢，我们的国内市场、海外市场并不是此消彼长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抓住新兴的应用场景，通过我们的技术升级和我们的服务的升级来提升服务水平和应用价值，来开辟新的增长点。
1: 那最后我们请季总来说一说，十五期间你觉得接下来我们的整个国家的新型储能市场将会呈现什么样一种发展节奏和格局哈？像市场的规模，还有主流的商业模式、政策支持的方式，又会发生什么样一些标志性的变化？
3: 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政策的保驾护航，所以我认为未来新型储能的发展会进一步提速。首先从这个市场规模的角度，我们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整个储能的市场规模是144吉瓦，目前按照预测到2030年，就是5年之后，储能的保守估计到370吉瓦，乐观估计到450吉瓦，所以未来储能的市场规模要从现在水平大概要增长3倍，所以它的整体的增量还是很可观的。第二点的话，就储能可能还有一个趋势要往这种长时储能的发展，因为从“十四五”的发展来看，最开始从储能的平均时长2.1小时，增加到了2.58小时，目前预测到2030年要到3.5小时左右，所以对于长时，特别是新能源光伏的这种日调节的需求，所以对于长时储能的需求，我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大。同时的话，储能这种多元化的这么一个收益模式会进一步的成熟和完善，就储能能提供多种收益，它都能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比如说调频、调峰、调向、备用和移动，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能有定价的一个机制，使它能获得它的综合的一个收益。最后的话就是从政策的方向，可能更多的是原来可能是给补贴或者是给配资源，更多的是要往这种建市场、定规则的角度去发展。通过我们一些市场化的规则的明确，通过一些准入门槛，通过一些这种考核机制，使这个未来的储能，特别是技术和产业整体的发展，都未来向整体的这种规范化去方向去发展。但是我认为15.5的话，其实对于储能更虽然是有机遇，但是更多也会有一些挑战，因为现在市场化的环境对于我们的竞争还是相对来说更加的严峻的。
4: 储能规模高达353吉瓦时，同比增长94%，其中储能设计、采购、施工、储能系统和储能电池合计346吉瓦时，同比增长90%。从订单分布区域来看，欧洲、澳洲、美国、中东位居订单合作规模前4位，当中欧洲占比接近20%，而从增速来看，则是澳洲最快，同比增长达472.6%。另外，受地区冲突严重波及全球能源供给影响，全球多个国家开始进一步审视原有能源结构的可靠性和绿色能源的发展前景。机构分析认为，得益于中国企业在太阳能、电池和电动汽车零部件等主要绿色技术领域突出的制造能力，中国的绿色能源产业出口商将更具竞争力。
5: 的确，我国储能的出海呢是有着非常突出的全产业链优势，出货量也是非常的可观，但是业内呢普

0: 便也认为眼下海外的环境也是日渐的复杂，不少企业都碰到过技术、市场准入等等方面的壁垒。那陈所长，你会如何看待这些壁垒？我们该如何去突破？
1: 确实啊，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和壁垒。
0: 嗯，
1: 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技术认证的壁垒。那么当前呢，全球的储能的技术认证的体系呢非常的分散，
0: 嗯，
1: 而且呢更新的很快。我们国家的比如一个企业的一个产品要出口多个国家，那么它要经过多个的标准的认证，
0: 嗯，
1: 而每个储能系统呢也包括多个的部件，所以说呢再加上呢它的这个标准的不断的更新，所以说它这个认证的时间还有它的这个资金的成本就会很高，
0: 嗯，
1: 甚至呢不可控。
0: 对，
1: 第二个呢是市场准入的门槛，
0: 嗯，
1: 或者说壁垒。那么当地化审批的流程呢一般呢都比较复杂，
0: 嗯，
1: 而且呢不一样，要求呢本地化的服务水平也很高，所以增加了项目落地的难度。
0: 嗯，
1: 第二个呢，欧盟最近也是全生命周期的那么二氧化碳碳足迹的考核，
0: 嗯，
1: 也是非常的严格，也无形当中呢增加了一个门槛。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地缘政治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的电子产品征收高额的关税，
0: 嗯，
1: 欧盟呢也通过立法法案来规定了本地化的这个比例，包括外资投资的比例的限制等等，这些呢也形成了很高的门槛。那么如何破解呢？我觉得需要多维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来精准的破解。第一个呢，就是要建立动态的标准的追踪体系，那么加强和标准组织的合作，那么加快我们的这个中国标准和国际标准的这个并轨接轨。
0: 嗯。
1: 第二个呢是加快我们企业的这个全球化的布局。
0: 嗯。
1: 那么深入融入当地市场，那么呢同时呢打造我们中东拉美啊东南亚的多元化的市场。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要加快我们打造本地的团队，通过我们的这个长期的驻当地的这个服务，能够呢一个是完成我们复杂的审批，
0: 嗯，
1: 第二个呢要加快我们碳足迹的全生命周期的，
2: 不容易的。
0: 对，
2: 那随着行业的不断的发展，市场对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客户需求越来越高，那我们需要在海外又能够提供方案的能力，要有交钥匙的能力，这时候需要我们做那要有集成能力，
0: 嗯，
2: 软件硬件方案，
0: 对，
2: 包括现场的安装调试，包括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运维，这就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有研发的投入，有人才的引进，是吧？
0: 对。
2: 那下一步像这个能源运营商的升级，
0: 嗯，
2: 这个要根据全球不同的应用场景的需求，
0: 嗯，
2: 要更深度的与本地资源进行融合，有一些我们需要在本地建立一些合资的公司，
0: 嗯，
2: 来在本地运营，有一些我们甚至要引入一些金融的资本，来与本地的项目开发商一起进行全生命周期的项目的维护运营，保证项目的收益，保证在当地能够有收益的同时能为当地电网创造价值。
0: 是，事实上呢，我们不管是在硬件的供应方面，还是在我们的能源的运营方面，中国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建立起来很多的优势。而事实上呢，我国在储能领域的技术突破也正在成为全球绿色能源稳定可靠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继续来做了解。
3: 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城市光伏电站，3.2万块太阳能板覆盖在墨西哥城中央批发市场的屋顶上，占地21公顷。该项目每年可生产高达25吉瓦时的清洁能源，得益于储能技术，在日出前的用电高峰，这些清洁能源也能充分发挥作用。在墨西哥，当地企业正在引入中国的储能技术，为当地的光伏项目配套安装储能系统。在非洲，中国储能企业将中
2: 国
0: 嗯，
2: 那在本地化的布局也是为了推动我们中国储能企业与全球的能源生态共赢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嗯，
2: 本地化最直接的价值就是我们更贴近我们的客户，了解客户需求。
0: 嗯，
2: 我们做出的产品更加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
0: 嗯，
2: 在本

绿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一定会利用我们的技术与当地的资源禀赋相结合，与当地的人才相结合，给当地创造更好的价值。我们会当地的社区社会良性互动，我们给当地有税收的贡献，有就业的贡献，是吧？这样我们跟当地良性的互动以后，才能够长期的成长。至于说到差异化，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些产品的差异化。在全球不同的地区，对产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北欧的高寒地区，我们的产品需要在高寒的条件下怎么样稳定的安全的运行。你比如东南亚地区潮湿，

0: 的，特别舒服。现在每天出门都要喊一句老伴儿，赶紧给我冲一杯。还有我们的同事小李，天天熬夜写稿，外卖吃的胃里直冒酸水，自从把下午茶换成了玉米糊，肠胃好多了。他说这哪里是玉米糊啊，简直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胃里暖乎乎的，下午敲键盘都有劲儿了。还有来自建业区的刘女士说，家里的孩子不喜欢吃粗粮，但是这个玉米糊特别爱喝，已经连喝一周了。这个玉米糊特别细腻，不糊嗓子，谷物清香，真的很不错。确实是这款玉米糊都是粗粮细作，小孩喝不用担心卡嗓子，老人不用担心牙口不好，都可以放心喝。而且只要99块钱就能够直接带走5大包，一包足足有400克，买2组只要198块钱，还能再多送一大包，到手11大包，一共110小包，只要198块钱，算下来一杯还不到2块钱呢。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款玉米糊线下一包都要卖到29块了，那5包就是150块，但是今天在电台只要99块钱，省下来的钱都够买一箱牛奶了。如果您觉得5包不够全家分，那可以买2组，只要198块，我们再额外多送您一包，足足11大包，一共110小包，只要198块钱，算下来一包不到2块钱，连一杯豆浆钱都不到。您少买2斤排骨就能换来大半年的健康脾胃，您少抽2包烟就能够换来全家人的元气早餐。而且这马上开学了，给孩子带上一包，在宿舍里用热水一冲，就是一顿营养早餐，多省心呀！不要等了，现在就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把健康带回家，把温暖喝进胃里。99块钱到手5大包，198块钱带走11大包，一杯不到2块钱，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准时接听您的电话，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上午11点。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2: 轻轻将它擦亮。
1: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0: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中午好，收音机旁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今天的美丽夕阳节目。我们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以及大蓝鲸 APP 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
4: 我是南燕。那么打开大蓝鲸 APP 呢，首页中间各位会看到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的板块，那会看到我们美丽夕阳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互动了。今天的话题，各位有没有展望过自己未来的老年状态？你最期望那个时候的你有着怎样的生活？
3: 我自己是想过很多次。
4: 我也是。你最近特别频繁想到。
3: 对对，当然我们想的可能更多结合目前就各种养老形态，然后再设想自己未来可能会怎么样。
4: 是的。
3: 同时我们也会

0: 为加入自己理想中的那种状态啊，我觉得要敢想，未来总归会实现的，
1: 要做好准备，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您在手机上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之后，通过这个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关注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vlog和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欢迎您关注浏览。另外别忘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欢迎您搜索去往绿洲， 有趣的趣加关注点赞留言转发，
1: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今天我们美丽夕阳要分享的内容还比较多啊，会关注到一些老年前沿的概念，也会说到一些养老的痛点，
2: 当然也会关注到跟AI相关的老年科技。哎呀，内容相当之丰富，请各位锁定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啊。
1: 对对对，
2: 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词汇叫全龄友好社会，这个是指覆盖了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生活场景，通过的一些设计啊、空间的改造，包括服务的供给，让婴幼儿一直到老年，就是所有年龄段的群体都能够平等的获得发展的机会，享有优质的公共服务， 并且实现尊严价值的社会形态。是的，但是它不局限于一老一小啊，就涵盖就是比较宽，就婴幼儿啊、青少年啊、中青年啊、老年人及特殊群体，像残疾人的群体，包括像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总之就是全覆盖，消除年龄上面的歧视，
1: 让人民群众养老托育的服务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
0: 每年呢，天津都将服务一老一小列为20项民心工程的重中之重。 现在呢，以亲友系里为代表的34个完整社区，正以全龄友好为目标，将养老托育、便民服务融为一体，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全龄友好社区天津样板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录音？
3: 全龄友好社区是什么模样？让我们走进天津首个市级完整社区，创建样板。

0: 们这边提供的菜品都是低油低脂的，适合老年人的正常的饮食。每一天的菜单都会在提前一天的时候在小黑板上进行公布。平时还有一些比如说周围的居民如果办一些这种婚宴中午捞面，我们在这都举办过。
1: 幸福食堂只是天津老年助餐服务的缩影，目前天津市已建成1800多家老年食堂，实现城镇全覆盖，全部市场化运营。
2: 下来就可以吃饭，就可以在花园式的小区里在这里聊聊天，这个说说话也特别开心。未来生活我就还是自己健健康康的，大家乐乐呵呵的在一块儿享受今天的生活，享受庆祝西里我们这个家给我们提供的方便条件，充分的把我们这份美好带给我们周围的所有的人。
3: 家长呢下楼就可以把小朋友放到我们的托育中心，还有我们的托管中心。托育的服务呢其实是覆盖我们0到3岁婴幼儿的一个照护服务，涵盖了我们小朋友的一日的生活流程。我们四点钟课堂除了可以接小朋友来到我们的托管，然后有我们的用餐，还有一个当家长如果确实没有时间接孩子的时候，我们是直接老师负责把孩子送到楼上。这个是能体现到我们社区托管的一个便捷性。在重阳节的时候，我们会让小朋友走进日间照料中心，然后和我们的老朋友在一起有一些互动，让小朋友有一些尊老爱幼的一些美德，然后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去慢慢的感受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也很爱我们的小朋友，也在互动的过程中大家都依依不舍这个过程我们每次看到也都蛮感动的。
4: 我家这个小朋友们在这儿参加了各种活动，包括托管班，还有每到寒暑假平时也有那种活动，小孩们都自己自觉自愿的就过来放到这边，我们也很放心，孩子们也特别开心，让我们解除了好多后顾之忧。
1: 在这里青年群体同样有自己的根据地，
5: 针对青年人的呢，我们也打造了我们的龙门文化馆，其中就有我们的青年夜校，还有我们的这个青青有约，我们的这个城市书吧，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打造出来然后呢服务于我们的

0: 老百姓的，因为我们改造的每一步都是通过老百姓的这个想法来进行了一些适配的项目。同时在改造期间呢，我们还盘活了小区内的一些地下空间，大大的利用了我们小区内的所有的边角地块，把这些场地都进行了合理的划分和规划。然后呢，也就是打造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全龄友好的社区。
1: 15/5规划纲要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2: 以投资于人托举一老一小，是大势所趋，更是民心所向。在天津，以庆友西里为代表的完整社区还有许多，他们以全龄友好社区建设为目标，不仅建设托育中心、客户托管班、老人家食堂、日间照料中心，实现老幼共托、老幼同乐、全龄友好，不只是民生投入，更是发展投资。完善的托育养老服务能让年轻人没有后顾之忧，安心工作，老人孩子的消费需求也能带动银发经济这样相关产业的发展。长远看，这既能提升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幸福感，也能给城市发展攒足后劲，推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3: 接下来是我们食补有方单元，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懂得养生的人会建议吃海参，但很多朋友提到海参啊，总会觉得价格昂贵，而且泡发繁琐，烹饪讲究，普通家庭呢很难把海参作为秋季进补的首选。其实一款利用冻干工艺制作的速发海参正在改变这个现状，在我们的听友里呢，不少人正在每天只用花9.9元就体验到了个儿大饱满的大连刺身。咱们一点也没吹牛哈，你把这一款大连冻干的速发海参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啊，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会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啊 ，Q 弹脆韧。现在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元，按整盒订购呢，您拿到手每头只需19.8元。这第二重福利啊，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啊，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厂家还承诺呢，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个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味道。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冻干海参更有性价比。赶紧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来！入秋之后，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的性味平和，不燥不寒，老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低胆固醇，营养价值高。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来一碗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满满的蛋白质，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滋润，周末呢孙子孙女儿子儿媳回家来，都会对这款海参的滋味赞不绝口。总之啊，今天正是花钱少吃的好的机会，咱们现在就拿起电话，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每头最低只要9.9元，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热线本时段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
4: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5: 继续相伴，归结为属于脏活、累活、苦活了啊！当代年轻人能做好的，我觉得还真不多啊。
6: 是的，
5: 养老机构的护工呢，基本上有很多是40岁上下的农村女性。这些人她有力气也能吃苦，但是随着这代人也逐渐步入老年，我国已经出现的养老护理人员缺口，未来将更加的严重。
6: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等机构呢，在2022年就发布了养老服务人才状况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显示呢，我们国家271家养老服务机构当中，70%以上存在着人力资源供应不足的问题，60%以上存在人员专业化程度低以及流动性比较强的问题。
5: 对，解决方案为。

0: 未来更多可能是要靠技术上的进步，比如说通过 AI 和机器人替代人去干那些脏活累活苦活，这是各国养老产业的一个共同选择。我国的养老机构与科研单位这些年也在加快部署和研发。
1: 我们之前节目里也报道过，现在比较常见的是老人排便机器，其实也是不光针对老人，有一些比如瘫痪在床的，他可能不是老人，但是他就是属于在床上没有办法自理的。
0: 对 对， 对。
1: 那这样一个机器呢，是自主协助老人在床上完成排便和身体的清理。业内最关注的是搬运机器人，能帮助
0: 老护工的工作呢变得轻松一些，从而吸引年轻人加入进来，并且降低养老机构的人力需求。
1: 那接下来也要说一说养老的方式该怎么选择了。比如说我们常讲啊，有几种居家的、社区的和机构的这三种方式之间到底该怎么选择。
0: 怎么选择啊？我觉得要看，一个是看老人的身体情况啊。如果是自理型的老人，那么最好是尊重老人家自己的选择。但如果是半失能和失能老人，那就要优先选择社区或者机构了。这类老人他需要24小时监护，个人在家照顾那可能会力不从心。
1: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现在不光是针对老人了，针对照顾老人的人其实会直接导致营养不良。他也分享自己的习惯，每天必定是要规范刷牙的，然后配合牙线和漱口水，并且定期去牙科检查。
0: 他的这个意识非常强啊。在通向百岁的道路上，张文宏教授认为感染是最大威胁，而很多感染恰恰源于日常的你的习惯上的各种疏忽啊。
1: 比如说这个冰箱病，
0: 对，
1: 夏天是要注意的啊。冰箱不是保险箱，夏天呢吃直接从冰箱拿出来的隔夜菜风险是非常高的，因为他自己就救治过很多因为使用了没有充分加热的隔夜菜，导致甚至是肾功能衰竭的一些病例出现了。
0: 对，他还给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说的比较细了，说如果拉肚子再合并发烧，必须要去医院，这很可能是细菌进入血液的一个征兆。对于隔夜菜，它的原则是一定要烧透了重新吃，如果无法重新加热，宁可直接丢弃。
1: 另外还要面对气候变暖带来的蚊媒传染病北移和呼吸道病毒的常态化，所以他也提醒老年人要注意防蚊，还要去接种流感疫苗。那么整体来看，他传递的理念是主动预防、全周期养护，也鼓励大家从现在开始要吃好饭、练肌肉、防摔跤。那健康长寿确实是可以通过努力去做到的。
0: 我们不妨来听他的一段接受采访的录音，听听他到底是怎么讲的。
2: 医学专家的角度，最佳的预期寿命和生活状态，您觉得是什么样的？
3: 我现在还是很难去预测。我觉得像你这个年龄，估计你在100岁的时候，你还应该可以维持一个不错的状态。我指的不错的状态是什么呢？
2: 苹果咬得动啊？
3: 就是苹果你也未必咬得动，就是说，但是生活能够自理，对吧？生活能够自理，生活自理不代表全面的自理啊，也有人辅助下面的生活自理。我是觉得，至少你不会失去个人意志，就是你躺在床上被人喂，对吧？给你吊那个营养液，这种都不是我们讲的健康状态。我觉得100岁能够轻度的生活自理。
2: 所以呢，就是听完咱们今天张主任的这个提点啊，这个首先对我自己来说，我家有张主任对我鼓励，100岁还能，我还有50年。
3: 这100岁是现在我看你的现在就完全都满足。第一个呢，就是不胖，对吧？但是也不瘦，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我估计还会有一点小锻炼，我初步看了一看，有点小锻炼，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还有呢，
4: 每头最低只要9.9元这样的好福利，咱们订购热线开通还有2分钟，抓住机会，400-990-5757，400-990-5757。
5: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
1: 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的格局，那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体系，也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扩大普惠养老服务的供给。
0: 对，民政部要求推动养老服务业扩容提质增效，未来5年持续建设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拓展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功能，因地制宜扩大基层养老服务设施站点的覆盖面，争取到15/5末基本建成3级网络。
1: 这些政策上的事儿跟大家说一说，也是让大家更对未来有信心，因为在提

0: 喝起来味道清香不甜腻，入口丝滑浓郁，没有残渣，真的是好喝营养又方便。说家里的马上喝完了，要再来五包。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好多中老年朋友的日常就是白粥咸菜将就一餐，但是长期喝精细白粥，升糖快没营养，血糖不稳的朋友更是不敢多吃。把白粥换成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摒弃单一精细的主食弊端，精选葛根铁棍山药、原生态玉米三种药食同源的天然食材，黄金配比，粗粮细作，完全贴合中老年朋友肠胃需求。把常喝的白粥换成玉米糊，也不用早起费时间熬煮，开水冲泡就可以，一杯下去就能够获得满满的饱腹感，搭配鸡蛋就是一顿营养早餐，膳食纤维和蛋白质都有了，下午饿了也可以来一杯低脂饱腹感。
1: 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节目内容，今天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我们将一起来认识一位基层中医，他把20年的非遗推拿揉进百姓的生活里。那这位医生呢，是南京市玄武区同仁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者郭继晨。今天医院故事我们要来了解一个突发的状况哈，有一位李先生，他是突然出现了双手发麻、走路不稳的情况，可以说日常生活、日常活动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到医院一检查，发现竟然是颈椎间盘巨大突出说这个椎管最窄处呢，只是剩下了2毫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他是处于一个叫做极度危险状态。
3: 好护士，融媒体行动。今天请听郭继晨，一双妙手成非遗，一颗人心守基层。江苏台记者沈阳林若轩采写。
4: 谢谢郭院长，辛苦了，谢谢。
5: 早上8点多，位于南京市新街口北门桥的同仁中医馆2楼，4间理疗室都满员，门口长凳还坐着4个人排队，有男有女，有老有少。78岁的肖大妈坐着凳子上，给她针灸的医生头发灰白，戴着一副眼镜，他就是郭继晨。
4: 郭院长，你哪天都忙，天天都这么忙？
6: 忙能解决问题就行啊。他原来是头晕，到医院里打眼都跑了以后，血压还是比较高。
4: 我做核磁共振不是脑子问题，做了一个礼拜，血压降下来，眼睛都亮一点，原来眼睛都像模糊的不得了。这个人不要说太苦了，天天都是切点多一点的做。你看今天又练了2个包子没吃，太辛苦了。
5: 忙是郭继晨的常态，每天7点多他就会赶到医院，比规定的时间早半个小时，一个上午就要接诊20-30位病人，几间理疗室来回跑。他说不能辜负大家对他的信赖。
6: 这是有几十年，有个吴大姐，她从我一上班，她女儿抱着怀里，就一直可能就听着小孩抱着不舒服来找我，就跟朋友一样，好多都是到后来就跟亲人家人一样的了，一片真心。
5: 作为金陵中医推拿术传承人，郭继晨是从全国推拿名家周华龙先生，他专注研习，在传统技法基础上结合现代，极度匮乏，多数基层卫生院连基础的检查设备都没有，潮湿的气候让关节病高发，郭继晨仅凭一双手几根银针就能施治，在这里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6: 那肯定很治好啊，我们中医只是过门，我也希望让更多人国外人了解中医，知道中医啊。
5: 诊室墙上挂满了锦旗，每一面背后都承载着患者的信任与感激。今年郭继晨获得了江苏省优秀共产党

0: 员的称号。他说，这份荣誉不仅是给他一个人的，更是给中医的，而这份荣誉对他而言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让中医的非遗的项目在基层在社区得到更大的推广，反应更大，使我们的技艺更加精湛吧，更多的患者得到更好的服务吧。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那好，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名医座堂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走进今天的医院故事。
2: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3: 今天的医院故事，我们将会来关注一位李先生，他58岁，然后在生活当中呢，突然发现啊，自己双手发麻，走路不稳，日常活动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就医了，然后发现这是颈椎间盘巨大突出啊，说这个椎管最窄处只剩下2毫米啊，这个脊髓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同时呢还伴有脊髓高信号，处于极度危险状态。这样的情况下，医生是怎么来评估和判断他的病情，并且采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式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脊柱外科中心谢志阳博士，请谢主任给我们做介绍。谢主任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3: 谢主任，刚才我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患者他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哈，就是您能不能就是给我们来描述一下，就是在医院里看到这个患者的时候，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4: 好的，当时是这样子，就是等这个患者来到我们这个病区的时候，他是因为这个双上肢的一个双手麻木，然后双上肢的一个精细活动的一个受限，然后双下肢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种行走的这种踩棉花感，行走不稳，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来就诊的。
3: 嗯，那我们在看到这个文字介绍的时候，看到一个词儿叫做颈椎间盘巨大突出，就是它就是这个巨大，我们就感觉它是挺严重的哈。那么这个颈椎间盘的这种突出，什么情况下到一个什么程度，它可以称之为叫巨大突出呢？
4: 我们正常颈椎椎管的话，就是直径的话，一般不会小于13毫米。他这个就是这位患者呢，他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测量一下，他的那个椎管最小的地方大概只有2点几毫米，就是脊髓已经明显受压了。
3: 嗯。
4: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还合并了他这个脊髓已经出现了这种高信号的这种表现，就是我们脊髓受伤了这样一种表现。
3: 哦，那他如果说是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我们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他在之前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信号，但他自己可能是不是就没在意，所以到一个这么严重的程度才去就医呢？
4: 对，主持人您说的非常正确，就是说我们脊髓神经它其实对于这种慢性的压迫，它是具有一定的耐受能力的。
3: 嗯，
4: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呢，它这种表现往往不会特别的明显，但是这个呢，它往往存在一个临界值，就是一旦突破这个临界值以后，它这种症状的急转直下会非常非常的快。
3: 嗯，您看啊，他去就医的时候，刚才您描述了啊他的情况，这个上肢和下肢啊等等哈，那他如果说到这个时候，他可能还抱有侥幸心理，再不就医的话，再往后发展，他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健康或者安全的隐患呢？
4: 这种情况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他如果说因为这样的原因，合并了一个外伤，那他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就是瘫痪。
3: 嗯，
4: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按照我们最新的这种 U-Spine 的这个文件报道的话，如果这个相应的这种症状持续超过1年以上，
3: 嗯，
4: 对于他整个将来的这个症状缓解的预期就会明显下降。
3: 哦，
4: 即便他接受了手术治疗，他整体的效果也会打折扣。
3: 嗯，我在想啊，这个患者他没有及时就医，是不是一个是抱有侥幸心理，还有一个会不会觉得，哎呀，这个颈椎的问题，嗯，可能要做手术很可怕，或者说这个去了医院不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法马上能解决的，所以就拖着拖着拖到现在哈。那么，这个患者就是到医院之后，咱们是给他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疗？

0: 呢是手术吗？
1: 对，是的，这个患者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个颈前路的一个内径下的一个减压，
0: 嗯，
1: 然后这个做了椎间的一个支骨融合。
0: 这个手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因为我们可能通过名称还不太能反映出来它是怎么去做这个手术的。您能用比较通俗语言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的，就是说这个手术呢，相当于我们传统的这个前路手术来讲呢，它是首先是使用一个内镜，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加的清楚。然后它因为它使用了通道，所以呢，对于整个这个周围组织的这种牵拉啊、挤压，都会明显小得多。那相应的，它的创伤啊、出血各方面都会少很多。那整个这个住院的时间、流程，都会明显的缩短。
0: 您刚才讲到，就是它的椎管最窄处是只剩下2毫米，而实际上这个数据正常情况下应该是13毫米。那么手术之后是不是就是会把它的这个椎管就是尽可能的去做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恢复或者说还原呢？
1: 我们会把它这个压迫这个脊髓的椎间盘把它取掉，这样的话给它一个神经的空间，让得到一个充分的恢复。
0: 那实际上它其实就能够得到一个改善了。
1: 对，是的，是的，他在手术即刻就症状就明显改善了。
0: 那这种改善啊，比如说他在手术之后，他的这种改善是他疼痛的减轻，还是说他可能基本上已经能够，比如说恢复正常了，生活不太受影响了？他换句话说，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因为他就医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及时的，他没有出现那种持续性的这种就是这种症状，相对而言呢，就是这个恢复起来效果会比较好，所以他做完手术当天他就明显感觉四肢有这种轻松的感觉，然后原来的那种就是紧迫感，包括那种踩棉花的感觉都有显著的这种缓解了，然后在做完手术以后，这个第二天引流管就拔除了，然后4天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带着颈托出院了。
0: 想问一下谢主任，就是哪些情形或者说哪些人群适合用咱们这样的一个内镜手术来做这个颈椎间盘的这个解决颈椎间盘的一些问题呢？
1: 就是可以接受我们传统的这种颈前路手术的这种患者，包括这个神经根颈颈椎病啊、脊髓性颈椎病啊，这样的患者都可以接受我们这样一个就是水介之下的一个就是内镜的这种手术治疗。
0: 那他其实您前面提到了，就是他的一个，各位，我们刚才连线的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脊柱外科中心的谢志阳博士啊，谢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四的全天骨科啊，这个脊柱外科。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为什么要定期洁牙？拔智齿能瘦脸是真的吗？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口腔医院南院门诊部严庭元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口腔医院南院门诊部严庭元副主任医师。严主任您好。
3: 您好，主持人您好。
2: 严主任，我觉得今天跟您的连线有点就是我们来验证很多的网络说法啊，有一点像那个是真的吗？我们来求证很多的问题啊。
3: 行，好的，好的，
2: 谢谢你。我们第一个问题就要问这个为什么。

0: 么要定期洗牙，然后他就是这个洗牙到底是在洗什么？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我觉得我包括我自己身边啊，有很多人可能对洗牙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说，有人讲，哎，你洗牙，你越洗这个牙缝就会越大，而且啊，这个牙齿会松动，这都是洗牙造成的。所以这个是真的吗？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其实洗牙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牙齿清洁。其实它很多人误以为会洗牙会让牙齿变白，这个是不对的。
0: 嗯，
1: 其实洗牙最主要是清除一些牙菌斑和附着在牙齿表面的牙结石。
0: 嗯，
1: 它从而能可以改善牙龈的红肿和出血。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可以把一些外源性的色素沉着，你比如像烟渍，还有许多人喝茶的茶渍，
0: 嗯，
1: 这些都可以把它清理干净。
0: 嗯，
1: 就从而达到一个改善一个口腔卫生的一个效果。嗯，
0: 这就是洗什么？它洗的是牙菌斑和结石。
1: 对，
0: 不是说让
1: 结石。嗯，对，因为结石是附着在牙面上，是你刷牙刷不掉的。
0: 嗯，
1: 它相当于一个长期的一个钙盐一个沉积，就附着在你的牙面上。
0: 哦，
1: 它是很硬的，所以那个必须用那个超声波震荡把它震下来才可以。
0: 有人说了，我特别注重刷牙，我可能一日三餐每餐之后我都刷牙，也不能把那个也会有结石吗？
1: 所有人都会有，就是你刷的比较干净的话，可能就是牙结石沉积的会慢一点。
0: 嗯，
1: 相当于你能把牙菌斑那些清理的软垢能清理掉。
0: 嗯，
1: 但是结石你是刷牙是刷不掉的。
0: 就是无论你多么的爱干净，可能你都会或多或少是有这个结石的，而不是说你刷的勤刷的认真你就一定没有。
1: 对对对，所有人都会有牙结石。
0: 哦，那您还没说，就是这个洁牙或者说洗牙会让牙缝变大吗？会让牙齿松动吗？
1: 哦，这个不会的，这个是一个误区。
0: 嗯，
1: 就是洗牙不会造成牙缝的变大，其实牙缝本来就在那个地方。
0: 嗯，
1: 只不过很多人在洁牙之前他有牙结石的时候，结石是把那个
0: 好了，它就不疼了，那我就不处理它了。其实这样它可能还会再发炎。然后您讲就
1: 是
0: 如果说它是成对的，然后也有它的这种功能性，而且也没有其他的这种炎症啊什么的，那其实是可以留着的。但如果说它是长歪了呀，或者说有炎症啊等等，那个是要把它处理掉的。
1: 对，通常我们长歪的话都建议是尽早拔除，因为解除对前牙的影响。
0: 嗯，那他如果说没有长歪呢？比如说他可能，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只长上面，有的人他只长下面，他也没有长歪，也没有炎症，也不疼，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
1: 是这样，就如果是只有单侧有的话，就是上颌有或者下颌有，他这种叫废牙。
0: 嗯，
1: 就是一般情况它是咬不到的。
0: 嗯，
1: 咬不到呢，如果不发炎，你
0: 好的就是，在它有动的时候你把它补上，这个是最最稳妥的一个方式了。
1: 嗯，对，
0: 好，我们继续请教严主任。就是我们在说到这个牙齿的这种疼痛的时候啊，常常会说，哎，这吃点冷的、热的，特别有的时候酸的，它就容易叫倒牙。这种敏感的牙，这种很敏感的这个牙齿的话，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它在向我们发出什么信号吗？
1: 这个有好几个原因。首先就要怀疑是不是有蛀牙了。
0: 嗯，
1: 因为你有蛀牙的话，包括冷热刺激这些，它也是会有明显的疼痛的，就酸痛，你会觉得很酸。
0: 嗯，
1: 跟正常牙齿感受是不一样。
0: 嗯，
1: 有时候它那个洞呢，就是食物，比如说邻牙，两个牙邻面之间塞东西，就是牙缝里面塞。
0: 嗯，
1: 塞了以后，它蛀牙是从邻面开始蛀的，你从表面看不到。
0: 嗯，
1: 只有通过你的症状去判断，然后再从临床去拍片子看。
0: 嗯，
1: 确实是有洞，那这种情况就要及时补牙。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牙周炎，就是像你牙龈有萎缩，牙根有暴露了，因为牙根是很敏感的。你遇到一些冷热酸甜刺激，他也会觉得非常的酸。那这种情况，通常你首先要去牙周科去看。预防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让牙龈和骨头继续萎缩，牙根不要暴露的再多了。
0: 嗯，
1: 还有就是要配合一些抗过敏牙膏的使用，就是像我们一般情况，我们医院会开脱敏糊剂。
0: 嗯，
1: 还有大众在超市都能买到的那个舒适达的抗过敏牙膏也是可以的。
0: 哦。
1: 还有一个最常见的就是那个楔状缺损，就是长期横着刷牙，就很多人刷牙的方式是不对的。他长期那么横着刷，大力的刷，就跟滴水穿石一样。你每天这么刷，每天这么刷，那牙齿靠近牙龈那个部位，它就会被刷一个深的一个缝隙出来。
0: 嗯，
1: 这个缝隙是遇到冷热是非常酸的。
0: 哦，在
1: 但是这个情况是可以补牙的，你一补完了以后，你的感受会有明显。

0: 匆忙中度过的。闹钟响了又按，按了又响，最后为了多睡五分钟，只能放弃早餐，或者在路边买个包子对付一下。结果呢，不到中午，肚子就开始咕咕叫，胃里也隐隐作痛。长此以往，不仅人变得没精神，连脾胃也跟着闹起了脾气。其实想要养好脾胃，真的不需要大费周章。今天我想给大家安利一个我最近离不开的早餐新宠，它就是葛根山药玉米糊。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一碗玉米糊，它可不是普通的代餐粉，而是汇聚了大自然精华的养生法宝。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三样好食材：健脾养胃的山药、生津止渴的葛根，还有富含膳食纤维的玉米。山药就像一位温柔的脾胃调理师，能把你娇弱的肠胃安抚得妥妥帖帖；葛根就像是身体里的消防员，能帮你清热生津，赶走身体的燥热和疲惫；而玉米则像一把小扫帚，把肠道里的垃圾通通清扫出来。满满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这三者搭配在一起，不仅营养满分，而且口感绝佳，更重要的是性价比还高，只要99块钱就能够带走整整5大包，买两组还能够多送1大包。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每次打开包装，那股浓郁的玉米清香就会扑面而来，用热水一冲，稍微搅拌几下，原本细腻的粉末瞬间化作一碗浓稠顺滑的玉米糊。喝上一口，山药的绵密、葛根的清爽和玉米的香甜在指尖上完美交融，没有那种粗糙的颗粒感，只有满口的谷物醇香。它没有任何的蔗糖添加，甜味完全来自食材本身，哪怕是正在控糖减脂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我们的忠实听众林女士是个典型的拼命三娘，前段时间打来电话说，因为长期不吃早饭，不仅脸色蜡黄，还经常胃胀消化不良。我们推荐她试试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结果上周给我们反馈，激动地说，现在每天早上起床只要花不到1分钟的时间，烧点热水一冲，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糊就做好了，带到办公室一上午都饱饱的，胃里暖乎乎的，特别舒服。他说，这不仅仅是一顿早餐，更是忙碌生活里的一份小确幸，而且它真的超级方便，价格又便宜。是的，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真的是上班族的福音，价格更是美丽，只要99块钱就能够带走5大包，一共50小包，一杯还不到2块钱，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不管是早上赶时间的上班族，还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人，甚至是放学回家饿了的孩子，只要有一杯热水，1分钟就能搞定一顿营养餐，不用开火，不用洗锅，简直是为我们现代人量身定制的懒人福音。平时线下一包玉米糊要卖到29块，但今天只要99块钱，直接到手5大包，整整50小包，一包还不到2块钱，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如果你觉得5包不够全家人吃，没关系，可以4007101909，99块钱到手5大包，买2组198块钱，再多送1大包，到手整整11大包，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先到先得，让这碗充满大自然馈赠的葛根山药玉米糊成为你每天清晨最温暖的慰藉。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
1: 现在是下午1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下面请听

0: 消费主张。
1: 春末夏，
2: 就是把它那个用水焯，焯完了之后给它切成切碎了，包那个粗粮包着。
3: 啊，就做馅儿吃。
2: 对、
3: 这个有啥功效啊？
2: 这个就是健胃、消食，非常的有营养。
3: 它长得这个外形有点像芹菜，就有点像那个。
2: 哎呀妈！一下就下来了，
3: 大姐手起刀落，给我一个山胡萝卜。
2: 哎，你看，这个就叫刺老芽，它的盖子是老了，所以叫刺老芽。完了，它的嫩尖叫刺嫩芽。
3: 哦，这个我认识，咱东北不老吃吗？
2: 慢点，
3: 一到春天就吃。
2: 对，
3: 这个有那个补气健脾、消除疲劳的功效。
2: 哎呀，上山行了，学会了，成手了。
1: 东北山林的春天来得比南方晚很多，到了五一后。蕨菜、猴腿菜、蒲公英，这些时令山珍漫山遍野，不仅为餐桌增添了独特的鲜味，更承载着许多人童年的记忆。
3: 你看这包大姐哈、刚上山摘完下来就开始卖，贼新鲜，是不是绝对新鲜？
2: 那肯定是了。
3: 胡萝卜蒿，
2: 对，
3: 胡萝卜蒿，胡萝卜缨，
2: 包饺子，
3: 包饺子、
2: 包饺子，就那个
3: 多少钱呢？姐，咋卖的？
2: 那个是现在便宜了10块，刚下来前都得20-30一斤。
3: 这个叫刺五加，刺五加，这我认识，我不摸，我这回长心眼了。
2: 要不然它扎手啊！你像这种，你上它那个上山吧，它包饺还少，然后它就是30一斤。
4: 刚刚采摘的原生菜、山野菜新鲜，直达后厨。而在抚顺天女山，除了有各种各样的山野菜之外，还有两大标志性特产，一个就是林下黄精，另一个就是马圈子单片木耳。接下来即将登场的就是东北野菜盛宴，搭配古法柴火野菜包子，开饭。
3: 辛苦您了，给我们烹饪了这么大一桌野菜盛宴啊！那先给我介绍介绍，这些都是什么菜呀？
5: 刺嫩芽、空气炸春卷。
3: 炸春卷儿，普通的春卷儿就是咱北方经常吃的那种什么豆沙春卷儿，我吃过，但是这种刺嫩芽做馅的我第一回吃，它有一种奶香味儿，还有一种海鲜的香味儿，这里边都有啥呀，大叔？
5: 来，我为你好好介绍一下这道菜啊。传统的炸春卷油比较大，然后我就用包裹的时候，我包入空气，留点缝隙，所以我叫它空气炸春卷。它的馅料有四样食材组成，有扇贝肉、刺嫩芽丁，还有黄油土豆泥，有一点西餐的，借鉴他们一点的工艺。
3: 这叫什么呀？
5: 这是大叶芹半杏仁黄壳。
1: 具体的做法是先将大叶芹叶片油炸后垫底，根部焯水后加入杏仁，随后将凉拌好的大叶芹和杏仁一起放入糯米饼中食用，它香味浓郁，偏温补，可健脾开胃，清肝火，缓解疲劳。
3: 那吃完我们这一道大叶芹拌杏仁，我下一道我让我选一选啊。
5: 小叔，我建议你吃这道鱼头汤。
3: 鱼头汤，
5: 穿柳蒿芽，我用的是新鲜的鱼头，炖半个小时之后，然后就调味，我只放一点点盐，然后我再放入这个柳蒿芽。柳蒿芽有很多功效，它能清热利湿，搭配这个鱼头汤就是鲜上加鲜。
3: 这柳蒿芽吃到嘴里有一点微微的苦味，然后吃到嘴里还是挺爽嫩的那种。吃完那个，看着这个刚才的老朋友了，刚才在后厨小腹偷偷吃了一个的这个杂粮包，这里边是什么馅儿来着？赵大厨，
5: 就是蕨菜馅
3: 儿，
5: 就是本地的山野菜。
1: 蕨菜搭配黑猪肉粒儿和四川泡椒酱，猛火爆炒，再配上自制杂粮包，吃起来不仅有香辣的口感，更有野菜的清香与猪肉的醇厚。传统韭菜盒子中，韭菜较为辛辣，换成荠菜可将馅料的辛辣转为清香，加入虾米更能激发其鲜美，鸡蛋的加入也丰富了馅料的口感，酸鸡柳又莫名酸馍，营养丰富，口味酸甜，嫩茎叶可做蔬菜，是我国珍贵的野生蔬菜资源。
3: 那需要我添点什么？不是，帮点什么忙？
5: 你帮我把这个馅儿倒里，这是刺五加。
3: 哦，行。
5: 放点香油，然后放点盐，然后我帮你盛点馅儿。
3: 这就是我跟大厨一起合力完成的一个野菜包。特别的鲜香，而且特别的清爽。
1: 鲜野菜现场蒸制古法粗粮野菜包子是游客们最想品尝的乡土味道。
6: 这个就是你们刚才从山上采回来的三胡萝卜蒿，配上我们当地的猪肉，那味道那是杠杠的。
3: 我闻闻，

0: 刚刚
1: 的，就是非常的鲜，而且我们这个面粉可有讲究了。
0: 哪个呀？
1: 看到没？这个是我们那个当地的水磨面，就是用水磨研制之后，又发酵一个月。然后你发现一个月之后，它这个面会非常的筋的，会非常的有嚼劲。
0: 就是这种大馅儿的菜饺子，就叫
1: 对
0: 菜包子。
1: 真是皮儿薄馅儿大呀！得用我们当地的柴火火，大锅蒸上气儿之后，要蒸20到25分钟，千万不要过了这个时间。过了这个时间，这个山菜的鲜味儿它就会大大的流失。
2: 刚出笼的野菜包子，游客们都排队等着买。
0: 是不是跟城里那个野菜味儿不一样？
3: 不一样，
0: 跟卖的不一样。
3: 嗯，就是这个回味无穷啊，再香，就这个口感真的特别好。
4: 刚揭开锅盖的时候，提笼贴盖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包子特别诱人，
0: 搁山上都闻着味儿了，是不是？
2: 与南方野菜最大的区别是，北方山野菜生长周期长，昼夜温差大，肉质紧实，野味浓郁。野菜为北方地区的人们提供了难得的鲜味，感受了北方野菜的美味吃法。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在贵州铜仁，地处武陵山区腹地，这里山高林密，气候温润，孕育了极为丰富的野菜资源。据地方志记载，铜仁可食用野菜品种多达30余种。消费主张记者这几天又来到了贵州铜仁市石阡县佛顶山村，跟随当地向导谭丽一起进山，看看山里能碰到哪些特别的野菜。
5: 你看这里长得胖胖的这几株就是叫柴胡，是做中药那个柴胡吗？
0: 哎，对，就是药食同源的那个柴胡。这种呢在我们当地它就叫山柴胡。
5: 山柴胡啊？
0: 对、
5: 它这个吃起来什么味道啊？
0: 它吃起来有微微的清苦的味道，就像有点像我们薄荷的那种味道，非常受欢迎的，就吃的也是比较多的，因为周柴周胡嘛。
5: 是谐音，名字比较喜庆啊。
0: 哎对、春夏的时候干货比较旺啊，我们就可以多吃它。我们吃的话呢，然后就是它长起来的叶子呢散开的，我们大概就是掐到的这个尖上，大概3-4片，很嫩哈。你没有闻到味道吗？
5: 对，哎，好闻好闻，这个味道还是那种很清香的，有一种像某一种香薰的味道。
0: 哎，你看前面这个也能吃，
5: 这个叫什么呀？
0: 这个我们当地呢叫鸭脚板，它的形状是不是个三角形？有没有像我们的鸭的那个掌？
5: 对对对，它整个吧就是有一点像鸭掌的感觉哈。
2: 鸭脚板又叫三角芹，闻起来有一股类似芹菜的清香，整株的根茎叶都能食用。它喜欢生长在潮湿阴凉的地方，有清热利湿、活血化瘀的功效。
5: 在山里资源真是丰富，
0: 我们从小就是吃野菜长大的嘛，所以山里面的好多野菜我们那时候不认识的话，我们的父辈就是教我们把猪牛羊牵着一起出去，他们走前边，他们吃到的我们都可以摘
5: 啊。
0: 对，
5: 这个太智慧了。
2: 有的野菜虽然美味，采摘时却需要格外小心，比如这种名叫活麻的野菜就得特别留意。
5: 在这儿来采哈，
0: 等一下你慢点，千万别挨到它。
5: 不能挨呀、
0: 不能挨到它，
5: 挨都不能挨。
0: 哎，先我给你看一下，你没看到它上面长了一层毛茸茸的白色的刺，它里面含的有那个刺激性的液体，它还另外一个名字叫咬人草，
5: 咬人草，
0: 别被它咬了，掐住它，
5: 一下掐住它，
0: 哎，一下掐住它，然后朝这里剪，我们就吃这一部分，很嫩，
5: 是吧？
0: 对，
5: 这个野菜它有什么功效吗？
0: 你别看它，然后要咬人，哎，被咬了吧？
5: 扎了一下，压了一下，对，
0: 我没跟你开玩笑的，这个真会咬人，你别看它咬人。它里面含了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我们拿回去给它处理好了，真的是一道美。然后我们掐回去呢，可以做色饭、做青团、做糕点。
2: 贵州大山里的野菜长得很分散，这2小筐野菜可是走了不少山路，花了半天时间才采回来的。这野菜吃起来也有不少讲究呢。
0: 放点盐在水里边。它野菜上会有很多的虫卵，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采回来的野菜不要着急去清洗，一定要先用我们的盐水给它浸泡15到20分钟，然后这样反复的去多清洗几遍才可以吃，要不然肠胃不好的吃了会拉肚子哦。活麻我们清洗的时候呢，尽量用筷子去夹它，要不然会扎到手。
5: 这个活麻的做法看起来是比较复杂的，还配了一锅豆浆，是吧？
0: 哎，对。

0: 我今天然后用河马来做过我们当地的河马菜豆腐来吃，河马清洗干净了，现在我给它先切碎一点，然后我们锅里边开了的话呢，等一下你可以看我，然后就用它来点豆腐，再用我们老坛子里面的那个酸汤去点，然后呢点出来它就叫河马菜豆腐。
1: 喜欢扎人手的河马一旦做熟，再融合豆腐绵密的豆香，味道十分鲜美，同时还有助于清肠助消化。贵州人通常会配上一碗滋味丰富的灵魂辣椒酱作为蘸碟，既解腻又提味儿。与活麻直接下锅就能吃不同，不少野菜都需要先焯水才能食用，比如蕨菜、香椿、金刚藤等，最好都经过高温煮上几分钟，再用清水浸泡后再吃，这样不仅不容易引起不良反应，口感也更佳。今天谭丽把焯水后的金刚藤和香椿切成段凉拌着吃，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做蕨菜炒腊肉时，除了放入传统的蒜苗，当地人还喜欢加一些糟辣椒，吃起来更有地方风味。蕨菜口感脆嫩，与腊肉的油脂相互交融，令人食欲大开。白蒿煮熟后加水打成汁，再拌入面粉中发酵，做出来的馒头非常松软好吃，一口咬下去蓬松绵润，带着淡淡的野菜清香，细细咀嚼回甘悠长。适合用来炒鸡蛋的地木耳，烹饪之前一定要反复清洗，洗净后的地木耳滑嫩鲜美，和鸡蛋结合下饭又开胃。
0: 大家都知道鸭脚板里面呢，它有一股芹菜的味道，
2: 是
0: 我们平时用来包饺子，芹菜包的是不是很鲜？
2: 芹菜馅饺子好吃。
0: 其实鸭脚板包出来的饺子，它比芹菜更鲜更嫩。我们要得先给它焯一道水，然后再给它拧干水分，然后切碎，再调在我们的馅里边。好，现在可以了，我给你先撸几个尝一下哈。
2: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好不好吃？
2: 它很好吃，它这个味道有点出乎意料。咱们做的时候也没有放什么鸡精味精，它就很鲜，就是野菜本身就很鲜，
0: 对，它是天然的鲜味。
1: 这个季节还可以吃到新鲜的桑叶，用它挂一点鸡蛋面糊炸着吃就很香，撒一点辣椒面更有滋味。
2: 中间这道是什么呀？
0: 这个呢，然后是用我们当地自己喂的土鸡炖的小蘑菇，我们去采了各种各样的野菜，我们没有炒完，然后我们可以涮在里面去煮来吃，非常的美味。你可以先喝一碗汤了，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涮其他野菜下去吃。
1: 贵州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使得这里一年四季都有野菜
3: 啊，受北方人比较欢迎的一个菜，这个是80克一份，但价格也是在7-8块钱。像咱们野菜呢，有几个品呢是比较应季的，然后呢也估计也就能吃到个5月份中旬左右，可能过了6月份就吃不到了，所以需要尝鲜的话需要来尽快下单。
1: 目前大家在市场上能买到的长期稳定供应的野菜，不少已经实现了人工培育。在贵州黔东南的黄平县，就有一个占地3200亩的野菜培育基地，专门培育了10几个品种的野菜，面向全国多家商超饭店供应。
4: 这是咱们的这个大棚种植区，这是我们的提气液，那些接触过提气牙膏，
2: 对
4: 吧？
2: 对，
4: 它是止血消肿、清热败火，所以说咱们这个提气的话，它属于药食同源的，所以对人体又比较好，又比较美味。这叫做长寿菜，也叫做富贵菜。
2: 富贵菜，
4: 哎呀，这个名字是不是非常好听？
2: 嗯，对，
4: 很能提供情绪价值的，对吧？
2: 对的。
4: 啊，你闻一下，这个药味比其他的药浓得多
2: 一点。对，这个我感觉。
5: 现在10多块，今年是不需要抢货的，因为今年大家都比较谨慎，发货的不像往年那样先预存货放在那里，今年都是用多少发多少。
1: 黄鑫采购的荔枝是装成2.5斤一箱的精品礼盒来卖，经过分拣包装，价格又能上去一截。
5: 北上广那一块都喜欢那种小包装，2-3斤拿过去一家人吃，不会太少也不会太多，刚好合适。我们加上成本包装人工什么之类的，加上果价啊，估计在22块左右。
1: 进入五月，海南产的荔枝迎来丰收季，从陵水开始，紧接着万宁、琼海、文昌、海口等地根据纬度不同后

0: 序相继上市，呈现从南到北依次成熟的特点。在距离临水几十公里外的万宁市，2025年荔枝的种植面积有2.42万亩，产量2.4万吨，产值3.8亿元。万宁的荔枝今年产量如何？
1: 今年的降雨比往年里要可能少2/3吧。从上个月到现在基本上没怎么下过雨，刚好是那个果的膨胀期，长肉的时候它就没雨下。
0: 干旱只是问题之一，更大的危害来自时不时就刮的大风，让这里的果子遍体鳞伤，5元左右。而桂花香作为最早熟，如今已经跌到13元上下，预计后期平稳在12元左右。在大
2: 连的味道，这棵树就是我们村的一个宝荔枝的鼻祖，也可以称得上我们的荔枝王的活化石。
0: 这棵古树历经风雨，2024年的摩羯台风打断了它的一根粗壮枝干，直径有1米多。前段时间连续70-80天的高温干旱也让一些叶子枯黄，但它依然顽强地长出了新芽。
2: 在村民的心里面，这个荔枝王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它能够经得住像摩羯这样的超级大台风，又能经得住我们刚刚过来的这种高温连续干旱这样的一个恶劣环境的考验。
0: 更重要的是，荔枝王可以生长在石头缝里，这是怎么回事呢？
2: 火山岩地呢，它就是因为火山爆发形成了一个岩层，岩缝下面呢，它经过千年的草木啊，包括我们树叶啊、枯枝啊，化过程沉积下来的这种有机物，所以说我们荔枝王就是借用这样的一个石头缝里面生根，它在石头缝里面吸收我们的火山岩层的一些原始的火山灰，像木啊、锡啊、还有锗啊这样的微量元素，是别的土壤层是没有的。
0: 原来远古时代琼北火山爆发，在这里遗留下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火山群，火山喷发将地下深处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带到地表，滋养着火山生物的生长，也最终孕育了闻名世界的荔枝种质资源库海口火山谷荔枝群。
2: 我们火山岩种植的荔枝王啊，比普通的土地种出来的都要贵50%-60%以上，普通的都是60-70克。
3: 我们充分的搅拌一下它，放斑斓叶作为装饰品，倒入容器中。
0: 清新的草本香气与荔枝的果甜融合，乔香荔枝斑斓特饮，一口下去清凉沁人。荔枝做甜品同样当仁不让。荔枝肉中加入少许柠檬、过筛绿渣，熬制成细腻的果酱，将混合的玫瑰露的荔枝果酱缓缓注入芝士慕斯中，冷藏定型后脱模，荔枝玫瑰芝士慕斯惊艳亮相。荔枝不仅是

0: 1099，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

0: 这个时候其实就还是需要空气的流通，但是也要注意保暖啊。我们就最主要的就是要减少这个压力、摩擦力和剪切力的发生，另外还要保持皮肤的这种清洁啊。哎，如果有大
1: 型，
0: 好的，对。
2: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0: 正在播出。
1: 好的，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刚刚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唐护士长，给我们一起来讲解了关于咱们日常生活中啊常见的一种褥疮啊，我们该如何去正确的看待它，如何去预防它，如果说发生了褥疮，我们该如何去治疗。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马上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郭郭会在直播间继续陪伴您。半点广告之前，我们首先把一波好实力、好想家的好消息、好福利分享给您。接下来是我们食补有方单元，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懂得养生的人会建议吃海参，但很

0: 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7: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6: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7: 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3: 我们众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8: 好的，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90.5 AM846，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耐心等待与支持。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为您送上的是银铃课堂，为我们的老年朋友保驾护航，健康贴心相伴，干货满满。接下来在这半个时段，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江苏省第二中医院主治医师尚红平，和我们一起讲一讲关于口腔健康的那些事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下半段的银铃课堂，一起进入
6: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8: 银铃课堂现在开讲。很多朋友啊，一到年纪大了，总是吃东西的时候啊吃的不香，不是咱们吃的时候厨师做的不香，而是牙齿出现了问题。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江苏省第二中医院主治医师单红平单医生来到我们。我有一个智齿，现在我拔了，它就是长一点点，它没完全长出来，但是呢在那个牙后面有一个洞，每次吃东西的时候啊，我尤其吃肉总会塞到那个洞里面，总要剔牙，完全就影响了我这个日常的生活除的条件了。在拔牙之前，我们又需要注意哪些的准备呢？
9: 首先就是自身的身体状况，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啊，就是血压血糖都要控制在平稳范围之内。
8: 这是一个。
9: 还有一种就是像有的病人啊，做过心脏支架呀，或者是脑梗过后，他长期服用这种抗凝的药物，像阿司匹林啊、华法林啊这些药物，要提前跟医生沟通。对，我们就是说根据你的自身的情况来决定需不需要停用这些抗凝的药物。
8: 明白了，就是比如说身上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我们在拔牙的时候呢，要跟医生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让医生呢去给我们制定一个具体的方案。我们在具体的方案协商下来之后，我们再去按照这一系列的准备去进行拔牙，是这个意思吗？
9: 是的。
8: 那拔完牙之后，我们术后又有哪些这个护理的一些小知识呢？
9: 一般正常的话，拔牙之后我们当天会给一个拔牙术后的医嘱，主要情况就是一般嘱咐的就是因为要止血，然后咬棉球嘛，一般咬30到40分钟。然后不要反复的吐口水，有的人有一点他就想吐。还有不要吮吸伤口，用吸管喝水。这样容易造成这种血凝块就是冲掉，然后又引起术后的出血。
8: 是的，
9: 还有一个就
8: 这个嘴巴里面不舒服，总是觉得哎有点稀溜凉凉的东西，这个血老
9: 对老是想去吐啊，这种其实是不好的。还有24小时内不要刷牙漱口，不抽烟喝酒，不要吃辛辣刺激的这种食物。
8: 就是给他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尽快的去把伤口去愈合哈。
9: 对，像我们有的时候智齿比较难拔的话，拔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一般会要建议冰敷，就是用冰袋敷在面部，

0: 对，间隔，然后减轻它这个肿胀的发生率。嗯嗯嗯，那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嗯，还有的话就是一般就24小时内不能刷牙漱口，然后过24小时我们可以用这种轻轻的漱口，就不要很用力的那种漱，保持口腔卫生。嗯，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就是拔了智齿，
1: 过了好几天，刚开始几天是不疼的，过了好几天突然引起这种剧烈的疼痛啊，发臭啊，这种就是一般需要就是到医院去就诊，防止这种干草症的发生，有可能。对，如果有这种干草症的，我们还是要后续处理的。
2: 哦，这也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术后的一个常见的
0: 并发症。对，常见的这种并发症。对，
2: 那正常术后一般来讲都有哪些反应呢？
0: 一般就是肿，就是这边肿，嘴巴张不开，然后疼。
2: 那实在疼的受不了了，需要一些药物的介入吗？
0: 一般如果就是很明显的疼痛，影响休息了，我们一般可以吃那个止痛药，像布洛芬啊，或者是三利痛啊，去痛片啊，都可以这一类的。
2: 然后如果说没有太大的影响，就是正常让它慢慢恢复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如果不是很剧烈的疼痛，肿啊什么的，就正常的口服消炎止痛的药物就行了。
2: 除非就是说有的人就是吃了一个两三天，他这个脸肿的越来越厉害，就是对，有的时候嘴巴都张不开的那种，我们一般到那时候可能就建议就是要去输液。
0: 这样会效果更好一点。好，刚刚您也提及到了这个拔完牙之后，因为毕竟这个牙上面的神经啊牵扯的也非常多哈，可能会有一些并发症。除了刚刚您提及到的那个并发症，还有哪些的危险和并发症吗？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像如果这个智齿啊，我们一般比较多的就是主生智齿，如果它的位置特别低，埋在骨头里面很多，有的时候靠近这个下颌神经管，如果
2: 拔的过程中有损伤的话，有可能造成这种下唇的麻木。就是拔牙的那一半的嘴唇会有麻木的那种感觉，就整个
0: 但是大部分没有感觉了。对对对，就跟打完麻药是一个样的，就是感觉像肿肿的。这种大部分呢就是暂时性的，
2: 就是过一段时间
0: 可能过一段时间
2: 神经
0: 它能慢慢的恢复。
2: 这是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是吗？
0: 对，还有最常见的就是有的人牙根长得特别多，很细，很弯，有可能我们拔的过程中，它这个牙根会断在里面。
2: 那对，
0: 如果就是很小的那种断根，我们一般如果位置比较深的话，一般就把它放在里面，没什么太大的影响。那它还会继续生长吗？
2: 它会不会有没有可能再长出来呢？
0: 极少会冒浮出来。
3: 还有可能，就是一点点牙根，大部分都是跟骨头就是长到一块去了。最后，就没有必要再去深挖它了，就没有必要再受那个罪了。对，如果是位置比较深的话，我们一般不考虑。如果是位置比较浅的话，保证每头都是来自于大连的刺身。您订购的和我们家送的都是同样品质和规格。订购热线本时段只开通三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九块九吃大连刺身的福利，每个月13231600。
2: 好了，各位朋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听友的交流互动情况。我看到芳芳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发来了问候，感谢您的支持。还有很多听友呢，也在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在一直留言互动，时间的关系，来不及跟您一起进行这个分享了。再次感谢您的支持，节目以外也可以继续关注江苏健康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往期节目。

0: 都，一座烟火气与仙潮感交织共生的城市。成都城市更新的最大特点在于以流改建精准施策，在浓郁的烟火气中嵌入全新场景，让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得以共生共长。位于成都市区的玉林东路是一条长度仅约800米的街巷，但如今已成为代表成都生活方式的文化中心与生活中心之一。之所
1: 这样的一个小型的社区博物馆是承载了我们社区居民们的很多的记忆的。
0: 除了老物件博物馆，还有将自行车棚改造的崇联自然博物馆，这也是成都首座社区自然博物馆。
2: 我们前前后后差不多经历了小2年左右的时间改造整个博物馆，2025年底咱们正式博物馆开馆，开始这个营业。我们整个博物馆馆藏至少有1万多枚昆虫标本，其中一半以上是我们的学术标本。然后平均流量最高的时候，我们一天的时候最多大概有差不多有3-4千人左右。因为本来自然里面的城市，自然里面的小朋友就比较缺少，就是自然相关的一些元素，我们就专门把自然里面的元素带到这个小巷子里边，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在这里聚集起来，然后引导他们走出城市，然后走进大自然里边去。
0: 更新改造的蜕变给这片区域的商业带来机遇。玉林路在最初的更新建设阶段时，刘大树就选择在这里开店创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给了他中年创业的一片沃土。
3: 我经常说玉林是全成都本地人最愿意去的旅游区，它既有个社区属性，有在地用户，对吧？有烟火气，又有很多游客和年轻人到这里来，它提供了丰富的这个用户画像，对吧？能够接受更多的新鲜事物。
4: 城市更新后的话，大家都会往这里来去 city walk 啊，或者是来这里生活，周围也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入住了。
5: 很明显，来小区参观旅游的游客更多了，带来的就

0: 发现这条路上最黑吸引一个点叫做它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在这条必经之路上真的什么都没得，连一个小卖部都没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帮它营造一个在生活当中就是15分钟不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
1: 202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成都举行，这也让城市建设者们找到了更多灵感。
0: 因为我觉得大运会之后大家对全民健身的这个想法会更加的深入，我也希望把这个生活方式带给周边的居民。现在我们这儿已经有了咖啡，有了盖碗茶，还有一些运动健身瑜伽，那我们希望把这样的生活状态带给周边的居民。
1: 现在白墙公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体育和商业开放空间。
0: 我觉得这城市更新其实就是除了对空间的改造以外，我们要带来更新的内容。这个新不仅在于创新，而是在于我们用一些活力，一些更年轻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给周边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无限的可能，以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1: 在城市地图上还有这样一些区域，它们是一些废弃的老厂房、老厂区，看着似乎都没什么用了，全拆了又挺可惜。这样的区域又该如何进行更新呢？

0: 成都地铁17号线上有个网红车站机车厂站，这个地铁站坐落于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原址，这里见证了中国铁路的时代变迁。
1: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别人的视频，然后专门过来打卡的。然后这边站内呢，就是日月之行和这个时空隧道设计特别震撼，然后也能看到就是老火车到咱们的高铁的一个发展，就很惊喜，感觉像看了一部铁路建设的电影一样。
2: 我是这个厂的一个退休职工啊，我1902年到这个厂来的，2002年退休的。我参与过蒸汽机车检修、内燃机车检修、电力机车检修，看到这些画面，就像在翻我家的老照片一样。我们国家发展的特别的快，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现在高铁列车，你说快不快吧？现在的地铁也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整个的地铁交通四通八达啊，出行非常方便啊，这个整个的地铁站的建设也是相当的美丽、相当的壮观、相当的宏伟。
0: 从机车厂站地口一出来，就能够直接到达曾经的机车车辆厂的厂房了。原成都机车车辆厂随着城市发展需要，厂区于2017年整体搬迁到成都市新都区。近年来，当地对这里进行了修旧如旧的保护性改造，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大跨度钢架和原始结构，同时植入了文创艺术、潮牌零售、主题餐厅以及运动、电竞、音乐和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成为一个集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大家既能触摸到老厂房的肌理，也能吃饭、逛街、拍大片。
3: 以前这边破破烂烂的，因为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然后后面厂搬走了，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然后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店什么的，反正就人比较多嘛，然后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什么的。然后因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就来的人就更多了，因为出行就更方便。
0: 地铁连接城市更新，也连接便民生活。在机车厂站，老厂房活了过来，市民多了个打卡地，出行更方便了，历史也留了下来。一条轨道两头受益，既有烟火气，也有新活力。一大早，成都的车阿姨就喊上邻居一起下楼健身。随着城市更新改造的推进，下楼就是两个新修建的公园，让这里的居民过上了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悠闲生活。
4: 哎，我们早上、晚上随时可以来练，很好的哦。我们市民也很高兴有这个公园，有地方玩了，是不是？有地方转了，现在大。

0: 太好了，在这耍的人家嘛，这打打篮球的，打乒乓球的，我们俩太家很多人在这转。
1: 蒙柏公园是以慢生活休闲公园街区为主导，打造了一个蓝绿交织、绿意浸润的多元素社区公园。1500平方米的广场上，阳光草坪、儿童活动区、下沉式篮球场等区域功能齐全，实现了住宅与公园的无缝衔接。而另一处则是沱江河两侧社区空间打造，这里主打滨水慢行、休闲健身功能。
2: 我们这儿就是居民在这儿散步的时候，同时可以进行一些健身娱乐，包括有一些我们有些儿童空间，比如说一老一小，他们都能在这里得到一个就身心的一个释放，然后压力的释放。
3: 我刚刚看到有一些我们的座位上，它其实是有一些无线充电的一个功能，然后可以大家在这边放松的时候也给手机放放松，也充充电。
2: 是是是、嗯、因为年轻人有些就是手机用的比较多，他可能需要充电，然后不方便找充电器的话，我们这儿就近的凳子上都可以进行一个无线充电。
1: 昔日沱江河河道淤泥淤积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品质。随着城市更新工程推进，河堤栏杆完成加固翻新，沿线错落布置的健身器材与休闲长椅为大家提供了运动健身、临水赏景的优质活动空间。园中建成，城中有园，成都一直凭着公园城市的独特底色，打造着更宜居的生活模样。
4: 我们认为城市更新和公园城市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互相促进的一个关系。其实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城市更宜居、更美丽、更有温度、更具幸福感。
1: 十四五期间，成都实施老旧片区更新78个，改造老旧小区2555个。目前，成都正在推进15个重点更新片区，加快实施各类城市更新项目200余个。成都正加速改造成为市民居住舒适、游客体验更满意的休闲都市而努力。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老旧小区东关街，
2: 乘坐2011路有轨电车来到东关街呢，冲击还是蛮大的哈，有一种历史和现实同时跳入眼帘的感觉。
3: 对，好多朋友来大连坐百年有轨电车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2: 是，
3: 其实你知道哈，我们大连呢，它是一个三面环海、一跳院老酒馆，在这儿呢是游客来东关街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互动和演出。我今天的身份是老街居民，走吧，跟我感受一下。
1: 东关街老酒馆剧院所在的场地，原本就是老大连人生活的一个院落。今天这里上演的是一部以抗战为主题的红色互动戏剧，讲述了1928年至1945年间，好汉陈怀海从山东来到大连，在老大连街头开了一家老酒馆的故事，生动展现了老大连人在那个年代深沉而炽热的家国情怀。
4: 这个项目呢，源于高坂堂老师经典的这个电视剧作品《老酒馆》，用一个比较新颖的这种形式来展现这个老街的民国风貌，观众的反响呢非常热烈，提前两周到一个月就开始预定，比如说我们现在到6月份的演出票都已经预定出去不少了。
1: 大连的城市更新不仅体现在老街区，也延伸到了曾经的老厂区。以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为例，搬迁之后，这里一度厂房闲置，设施空置，工业遗存无人问津，而如今这片沉寂的厂区已焕然一新，成为充满活力的智慧产业园。
2: 一走进来挺开阔的，
3: 我现在带你来逛的呢叫滨山汇谷，它以前啊是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2017年搬迁改造了，就留下了好多那种闲置的厂房，觉得太可惜了，所以大连呢就将它升级更新改造，融入了好多像时尚啊、潮流呀、环保啊这样的元素在里面，所以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城市的潮流聚集地。
1: 滨山汇谷的前身是始建于1930年，拥有90多年历史的大连冷冻机场。

0: 2017年，原厂区设备搬迁后，这片占地18万平方米的工业遗址开启了全面更新改造。其中，由旧翻砂车间砂仓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完整保留了老建筑的本色。高耸的圆形穹顶，四根标志性烟囱，裸露的水泥墙面，尽显原始工业质感，成为一处文艺浪漫的潮流打卡点。此外，由老铸造车间改造的工业展馆，通过实物与互动装置，生动再现了制冷设备的工艺流程。游客还可以购买到多款工业风格的文具，只要它一触动，立刻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北北并非一台冷冰冰的机器，它被赋予了细腻的情感与智能。它搭载的毫米级微表情控制系统，能够做出眨眼、皱眉、瞳孔缩放等数十种面部表情，同时采用了液压与电机协同驱动技术，既能发出震撼的咆哮，高高站立展现力量，又能完成温柔点头等精密动作。每天固定时段，北北会从巨大的受冻中苏醒，在音乐的烘托下进行巡游表演。
1: 他也会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温柔的呀，委屈的呀，可爱的，还会微笑，真的是就是很喜欢这个表演。
2: 北北大概有多高啊？
3: 他高6米，重25吨。他会眨眼睛、喷水雾，还可以直立行走，特别受小朋友喜欢。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听到小朋友真正的尖叫和欢呼声。
2: 你们每天出动几次？
3: 我每天出工是5次，节假日的话还很额外加2次，一共是7次。
0: 在冰山惠普可以从早逛到晚，来这里游玩，消费者还能体验到蹦床、光影艺术、羽毛球、篮球等丰富的休闲健身项目。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感受大连人日常生活场景的地方。
4: 冰山惠普这个项目呢，是2018年我们开始对46栋建筑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2025年我们完成了冰山惠普1期工程改造，现在吸引了900多家商户企业入驻，日均流量达到10000多人次。
0: 城市更新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老旧小区的改造，这项工作涉及内容广泛，需要多方协同推进。大连金浦新区辖区内老旧小区数量多，设施陈旧，公共区域残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因此成为大连城市更新过程中重点改造的区域。湛玉花是裕民新苑小区的老住户，自2006年起便居住在这里。他告诉记者，在这次城市更新中，电梯改造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5: 我就住在这个楼，住在8楼，2006年就住在这个楼，使用这个电梯，有点卡顿，嘎噔嘎噔响。有一次呢，走在6楼之间就卡顿了，那非常可怕。2024年说换电梯，大家伙都挺高兴的。
0: 湛玉花说，他现在腿脚不太方便，走路比较费劲儿，现在换了新电梯，感觉方便多了。
5: 我带你上新电梯啊！我住在8楼，你看，反应真灵敏，一进去啊非常快，一摁呢非常快，一点声音没有，挺好的，比原先好了100倍。
0: 栾哲是大连金浦新区松玉里小区的老居民，当年的燃气系统已使用了22年，在这一轮城市更
6: 小区就可以在小区享受一种公园的那种特征。

是现代化给冲淡，反而以博物馆非遗体验的形式生动的呈现。那还有长江路的文博街区，1800米的街道上藏着10多家文博场馆，同样也是在8月初那登上了新闻联播。那六朝博物馆碑对诗，曹雪芹漫步1912街区，细说着织造往事。那德基艺术博物馆的精灵图数字。

和石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按整合订购呢，您拿到手每头只需19.8块。这第二重福利啊，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啊，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块。厂家还承诺呢，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个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味道。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冻干海参更有性价比。赶紧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来，入秋之后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的性味平和，不燥不寒，老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低胆固醇，营养价值高。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来一碗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满满的蛋白质。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滋润。周末呢，孙子孙女儿子儿媳回家来，都会对这款海参的滋味赞不绝口。总之啊，今天正是花钱少吃的好的机会，咱们现在就拿起电话，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每头最低只要9.9块，一只才9.9块，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热线本时段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

0: 至少两样。主菜是什么？
1: 金化烧饼加高油阳春面。
0: 这是主菜是吗？
1: 对，
0: 一
1: 是碳水
0: 大餐。对，因为你上次在红庙也推荐那个小烧饼，那这一次明瓦廊的烧饼有什么特色？
1: 这次是大烧饼。
0: 哦，大烧饼啊，是甜咸的吗？还是什么？
1: 哎，它是那个新化，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
1: 就是泰州新化的烧饼，其实我去过，它那边的烧饼很好吃。
0: 嗯，
1: 然后南京只有这一家新化烧饼，
0: 都在明瓦廊是吧？而且相距不远，都很近，挨在一起。
1: 挨在一起，还有一家就是遵义羊肉粉。
0: 你今天是街区介绍人。
1: 对对，这家店开在这，一般是很多人到明瓦廊会忽略它，因为它不在，就是靠新街口那边，在另外一边，所以很多人会忽略这四家店。
0: 哦，它在另外一头是吧？
1: 对对对，它在应该是从王府大街过来这一头。
0: 我明白了。
1: 嗯，
0: 好嘞。谢谢小海，不愧是旅游达人。以前其他的嘉宾可能只推荐某一家店，他今天直接把明瓦廊那边后半部分的好几家店都跟大家介绍了。谢谢你。
1: 我觉得夏天可以就是走一走，吃一吃，逛一逛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0: 没错，走一走，停停，吃一吃，逛一逛，再去健健身是吧？
1: 对的。
0: 好，再一次感谢小海，谢谢，拜拜，
1: 拜拜。
0: 你看，以往大家提到明瓦廊，可能真的正如我们小海所说的那样，在头子那一块啊，吃的特别的多，那往往可能会忽略尾部。其实也有这么多好吃的店啊，你想象一下，想吃馄饨的有，想吃面条的有，想吃烧饼的有，哎，刚刚还有特别提到的比较正宗的潮汕的鹅肉饭。他刚说的没错啊，这个因为我作为扬州人，扬州一老鹅一般都是这个盐水鹅特别的多，南京这边都是鸭子。好，有机会去吃吃看啊。10:41，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你看小海作为南京人，如果他来参加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外国友人，因为他本身就是做旅游行业的，对吧？肯定也会接触到很多的外国友人。我相信由他来带路，哎，好吃的好玩的真的特别的多。我们也再一次邀请更多的朋友通过大南京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直播间留言，一起来说一说，如果外国朋友去到了你的城市，你会推荐他们去哪里呢？

欢迎回来，刚刚提到咱们正在进行大连冻干，只要19.8元。如果选择订购25头，就可以立刻免费获得15头，订购50头就马上免费拥有50头，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而且呢，我们保证每头都是来自于大连的刺身，您订购的和我们家送的都是同样品质和规格。订购热线本时段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9.9元吃大连刺身的福利，每个月只有这一次团购机会，您拿到手的海参都是生长在北纬37度的黄金海域上，从捕捞到加工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因为采用了冻干技术。

0: 鲜活营养便被牢牢锁住。因为每一头海参的含水率不到3%，所以病原菌等有害物无处滋生，而且每批海参都经过了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让您吃得安心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再送您50头哈，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这样的好福利，咱们订购热线开通还有2分钟，抓住机会，400-990-5757，400-990-5757。
1: 越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1: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2: 夜享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3: 没错，欢迎来到今天开心为生活，夜享精彩。虽然现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哎，但是黄昏之后我们即将迎来浪漫的夜晚，夜享精彩。今天跟你好好说一说，中国旅游报头版头条专门报道了咱们江苏的璀璨夏夜。今天算是一个总结帖啊，这古建岩角的灯笼次第亮起，绚丽的花船穿行在夜色当中，古戏台上昆曲袅袅飘过水巷，等等等等。今天的夜享精彩，刘凯带你看一看咱们江苏各地的夏夜到底有多好玩。当然我们要抓住夏天的尾巴啊。先来说一说咱们南京的玄武湖啊，夏天的傍晚，湖面铺开淡金色的霞光，不少人会坐着游船悠悠地荡在湖心。但是玄武湖的绝活啊，可不只是划船。环州莲花广场附近呢，很多人自发组织的湖畔露天歌会已经成为了一道新的夜景。每次我刷到这个短视频，我就觉得超感动。他们还会分啊各个歌

0: 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990-5757。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990-5757。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丽。

0: 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1: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0: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2: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来自南京市第一医院肿瘤内科含放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魏小维。魏主任，魏主任你好。
3: 郑坤老师好啊，各位观众好。
2: 今天呢，特地邀请魏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消化道的肿瘤。啊，其实提到消化系统的话，我们大家就会知道啊，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食物啊，从我们的嘴巴啊，一直传递到我们的胃肠。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如果我们的消化系统出现了肿瘤的症状或者说表现的话，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生活当中，我们的胃酸啊，肚子的胀气或者说反酸等等这样的一些看似普通的小毛病，其背后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含义？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好好的分享一番。当然

0: 一开始我们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魏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1: 魏小维，南京市第一医院肿瘤内科含放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科技传播专家，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国际医疗交流和肿瘤精准治疗分会委员，江苏省抗癌协会肿瘤微环境专委会主任委员，江苏省医学会肿瘤化疗及生物治疗和肿瘤学分会委员，江苏省抗癌协会理事，江苏省老年学会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健康产业研究会细胞治疗研究及转化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肿瘤精准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南京医学会肿瘤学和放疗分会委员，南京老年医学肿瘤学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肿瘤内科、放射治疗、肿瘤穿刺诊断等综合性精准治疗。
0: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想请魏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什么是消化道肿瘤？我们的胃癌啊、肠癌，或者说像胰腺癌，都是属于这个类别吗？
2: 对，其实我们消化道肿瘤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从我们的食管啊，到我们的这个钢管啊，这中间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消化系统。那我们可以说，我们目前在临床上啊，把我们的消化道肿瘤呢分成了两大类。第一大类属于我们的上消化道系统啊，也就是我们的食管、我们的胃，也包括我们的这个胰腺、胆囊，也包括我们的肝脏。因为这些呢都是辅助我们的这个消化的啊，这一类呢我们在上腹部，所以称之为我们的上消化道肿瘤，而我们的结肠癌、我们的直肠癌、我们的钢管癌啊，称之为下消化道肿瘤，因为它属于我们的下腹部。当然中间有一段我们说为什么没有中部呢？中部是我们的小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呢，我们认为呢小肠是不会得肿瘤的。但现在来说的话，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小肠也会得肿瘤，只不过呢它的这个发生的概率呢要远远低于其他的部位。所以目前来说呢，我们还是把我们的消化道肿瘤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来看待。
0: 那消化道肿瘤的话，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还会经常听到啊，它的一些病症表现等等。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好像看到新闻报道当中啊，发现很年轻啊，20多岁就得了这个胃癌啊、肠癌啊，消化道肿瘤现在是有年轻化的趋势吗？
2: 这个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出现啊，因为我们国家癌症中心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我们既往几年的癌症的发病率去做统计。那这两年呢，我们就看到了，其实呢，消化道肿瘤呢，确实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过去我们可能认为是60岁以后的一个高发的肿瘤，但现在呢，也逐渐的向前推移。40岁，目前来说也成为了一个啊，我们所认为的一个需要做密切观察、密切随访的一个人群了。
0: 就是可能现在，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比如说50、60岁啊，再去做检查比较好啊。但是现在的话，可能40岁左右的话，我们就要去密切的关注。
2: 对，
0: 那消化道肿瘤它从肿瘤细胞发生到癌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它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经历了哪些阶段呢？
2: 大部分的肿瘤呢，其实从它的一个一开始的滋生到最后的一个快速的发展，确实会经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过程。很多时候呢，仅仅是一个黏膜的细胞的一个抑制性的增生。在我们做胃肠镜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会有一些息肉的形成。
0: 是。
2: 而这些息肉呢，往往就是我们所谓的一种癌前的病变。
0: 那
2: 息肉的形成呢，很多时候呢会经历数年很多年的这种过程。那在这个肿瘤呢，在从良性的癌前病变不断的受到慢性的刺激以及自身的一个增长的过程中呢，它就会从我们这种缓慢的生长的这种情况呢，逐渐过渡到快速的发展。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它是处于隐匿的、潜伏的。但是它一旦进入到一个快速增殖的状态的时候呢，它就会快速发展。而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呢，我们就认为我们就称之为是一个癌变的过程。
0: 就您说的这个快速发展的话，大概有多快呢？
2: 大部分的时候可能我们在从息肉到癌的可能会经历数年甚至十几年的一个过程。但是从癌变到真正的进入到一个中期晚期的，它有可能仅仅是一年甚至半年甚至数个月的时间。
0: 明白啊。所以如果要是发现消化道肿瘤的一个早期

0: 信号的话，还是要尽早去进行干预或者说解决啊。
1: 对，
0: 那消化道肿瘤，其实提到它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病症啊，幽门螺杆菌感染啊。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和比如说像胃癌，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究竟有多么的紧密？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我一定会得胃癌？
1: 嗯，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的关注。
0: 是
1: 啊，首先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说的是，并不是得了幽门螺杆菌就一定会得胃癌。但是呢，幽门螺杆菌呢，如果说感染不去控制的话呢，会提高我们患胃癌的一个概率。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的研究发现呢，因为幽门螺杆菌呢，它会释放一些毒素，而这些毒素呢，会破坏我们的黏膜的细胞，并且。

0: 对
1: 啊，其实不然啊，烟一样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啊，我们所谓的一些啊大量的分子，一些不良的分子的物质呢，会随着我们的烟雾呢沉积在我们的这种啊我们的肺的黏膜之下，而这种黏膜之下呢，也会被我们机体所慢性的吸收，所以慢性吸收以后呢，也会造成很多很多的多系统的这种啊致癌风险的提高，所以吸烟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劝阻的，啊，我们还是要劝阻的，因为吸烟不单纯是影响我们自己。二手烟呢还会影响别人，它不像饮酒，饮酒只是吃到我们自己肚子里啊，我们不会影响到周围。但是吸烟呢，从国家的层面来讲，还是坚持的要认为我们一定要戒烟啊，戒烟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无论是我们所熟悉的尼古丁，还是我们烟类的其他的一些烟碱类的物质，它都是一些致癌的物质。而这些致癌物质，虽然你每天可能一支烟吸收的量很少，但是它有一个积累就发生的啊，不是很明显。但这个时候我们自身一定要对自身的这种症状呢要有所警惕。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身体内某一个部位的不适感反复出现并持续存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就医，不能因为它症状轻、程度轻会自我恢复就会忽视它。很多的人他对于这种胃痛可能是偶尔的疼一下，他就没有去关注，但是这个一个月内他这个疼痛可能发生了四五次甚至五六次，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到医院去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你不去重视它觉得我偶尔疼一下不要紧，那如果拖的时间久了，那有可能会导致你失去了一个最佳的发现它去解决它的一个时机。
0: 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出现的症状出现以后我立马就要去医院呢？不是说像您说的比如说一个月出现五六次，或者有这种特别明显的强烈的信号和表现吗？
1: 那这个我们就所谓的就是一定我们能够明确看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大便的颜色变化。因为我们的消化的肿瘤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两点的概念。它在最后会容易出现高概率的两个并发症，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出血。
0: 出血。
1: 出血是我们在食管、胃、结肠最最容易出现我们这种临床表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以能够观察到的现象，
0: 是
1: 就是我们的大便发黑。如果说我们的大便发黑的话，就一定要去及时就医。千万不要觉得我偶尔出现一次不要紧，
0: 是是是，
1: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信号。所以如果说看到自己大便颜色的这种性状的改变，发灰发黑，一定要去到我们的这种医院去找我们的专科的医生去评估一下，千万不要麻痹大意。那另外呢，我们所谓的疼痛呢，还是如果说这个疼痛在持续的加重，
0: 是
1: 持续加重，我们也要立刻就医。这两点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去引起足够的重视。
0: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儿的话，也想请您再跟大家加强一下我们的这个关注度吧。就消化道肿瘤在早期治疗的这个效果上和这个晚期治疗的效果上，它的差异究竟有多大？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临床的数据呢？
1: 这个还是有非常明显明显的数据的话，我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我们的胃肠道肿瘤，如果能够在早期我们所谓的一期就能把它彻底的切除的话，五年的生存率能够达到80%-90%以上。但是一旦进入到我们的这种中期，那五年的生存率呢就会快速下降到可能只有40%。那如果说我们是晚期的话，那五年生存率呢可能不会超过15%。所以这之间的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一定是希望大家能够做好我们定期的体检，能够防患于未然或者说能够及早掐灭我们这种火苗这样才能保障我们的身体健康。
0: 是的，那这个呢是关于消化道肿瘤的一些健康提醒包括症状，包括表现，包括消化道肿瘤的一些导致它发生的危险因素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0: 直接最最典型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颈段的食管癌，啊，就是发生在我们的这种啊，我们的口腔以下20公分之内这一段的这个食管癌呢，我们手术是不能够去积极的去开展的，因为这个位置呢，手术它的不良反应的发生非常非常高，术后漏的概率很高很高。

0: 危险。
1: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0: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1: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2: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消化道肿瘤的热点话题啊。那这边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有人说啊，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这个真的有效吗？魏主任，
3: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蒜啊，它到底有没有杀菌的成分？
2: 是、
3: 有的，它是大蒜素能够杀菌。
2: 嗯，
3: 但有一点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在实验室做出来的这个结果呢，不能够混淆等同于我们的饮食。因为我们的饮食啊，所吃进去的大蒜的含量，里面的大蒜素的含量是不够的、它是没有办法在我们研究的阶段。而且我们在后续的很多研究会发现，肿瘤它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酸性的环境。很多的时候它也会在酸性、中性、碱性中不断的变化。所以这一点我们从理论来讲，我们说通过碱性综合酸性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可能在肿瘤里面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它是一个我们叫抑制性。什么叫抑制性？就是它在不断的变化的一个过程。它的这个环境也在不断的变化，可能这段时间它是酸性的，再过段时间它就变碱性的。那如果你真的能够把它的通过碱性的食物去碱化它，那不就形成了一个不利的因素嘛？
2: 是。
3: 那第二个我要说的是啊，我们并不是吃碱性的就能够让我们的人体变成碱性的啊。我们的人体它是一个自我平衡的一个系统啊，就算你吃太多碱性的，你也不可能在人体内形成一个绝对碱化的一个环境。那此外呢，我们的食物如果过多的偏向一些这种碱性的东西呢，也会对我们正常的一个身体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说的，第一个，碱性的食物并不代表你能够在身体内形成碱性的环境。第二个，碱性的环境并不能代表它能够去杀灭肿瘤。第三个，不良的或者偏向的这种饮食习惯，不利于人体的这种健康系统的维护，反而有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一些不利的负担。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不能够去偏信这些我们没有科学依据的这些谣言。做好正常的饮食做好健康的这种食物的一种合理搭配，才是最关键的。
2: 是的，这个也给大家做出的健康的提醒啊，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轻信这些谣言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4: 几乎9个人有肠胃问题，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脾胃虚弱、消化不良成为现代人的通病。很多人纳闷，平时吃的也不多，为什么还是经常胃胀、反酸、不舒服？其实问题恰恰出在咱们习以为常的日常饮食里，精米白面吃的多，粗粮杂粮吃的少，三餐作息混乱，早饭随便对付，晚上吃的又多又油，脾胃代谢跟不上，多余的食物就会在肚子里滞留，导致脾胃虚弱、腹胀、不消化。今天强烈给大家推荐一款调节饮食结构的必备好物——葛根山药玉米糊。它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三样好东西：精选的优质玉米、健脾养胃的山药，以及清润生津的葛根。山药自古就是健脾和胃的圣品，富含粘液蛋白，能够温和修护胃黏膜。玉米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葛根则能够清润解腻，帮助身体代谢。三种食材经过科学的黄金配比，采用超细的破壁工艺研磨成粉，粉质细腻，不仅保留了食材的天然营养，而且对肠胃特别友好。使用方法方便便捷，不用费

可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俗话说，早饭要吃好，午饭要吃饱，晚上要吃少，但是现在人早上时间紧，哪有空给自己准备营养早餐，那就来杯葛根山药玉米糊吧，一分钟时间就能冲泡完成，再搭配上两个鸡蛋，就是营养满分早餐。想要肠胃舒服，远离慢性健康危机，按时吃饭，远离重油重盐，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是第一步，赶紧把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喝起来。想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直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只要99块钱就能够到手5大包，一包不到2块钱。暑假马上结束了，开学季就要来了，如果是买给孩子开学喝，或者是全家人一起喝的，那就可以直接拿2组，只要198块钱，还能够多送一大包，到手一共11大包，一共110小包。4007101

0: 每一届都涨到15到20一斤，涨5毛到1块钱。像不受影响那个东北的那个番茄啦，还是1块3到1块5之间。
1: 作为南通市最大的菜篮子，农副产品的集散地通农物流市场提前启动应急保供预案。不过受持续风雨天气、道路通行不畅影响，部分叶菜价格出现小幅上涨，不少经营商户提前预判天气变化，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多方组织货源。通农物流经营户王志刚：
2: 从甘肃、云南、昆明调集了黄瓜和有机花菜达到30-40吨，来确保台风天气对南通市场蔬菜的供应。由于呢，我们的货源充足，准备充足，对菜价呢没有较大的影响。
1: 在淮安一家农贸市场经营户告诉记者，随着气温和台风天气，蔬菜在运输过程中的成本与损耗有所增加，导致多数
3: 到销售，从田间到餐桌，红林串起的一条特色产业链，带动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让乡村振兴的果实在水波荡漾中越结越甜。
4: 品牌酱油酿造技艺，宝应德和酱油酿造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梁永清告诉记者，每年初春，工人们首先会挑选本地优质黄豆作为原料，经过浸泡蒸煮之后接入菌种，随后进行拌取，接种好的曲料经过36小时左右的培养，开始慢慢发酵，随后工人将成曲移入大缸中，加入盐水进行调制。夏天是一年当中酱油发酵的最关键时期，
5: 3伏天这个气温高啊，发酵的也比较彻底，对这个口感呢、啊、这个酱香啊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我们的酱可以看出来晒的是这种油油的感觉。
4: 经过一年以上时间的日晒夜露，酱曲在时间的催化下，风味物质发生变化，产生浓郁的酱香和丰富的营养物质。梁永清：
5: 相对而言，这个酱油呢，年代会长，时间发酵的会长啊，它这种酱花就比较浓郁，
6: 就比较多。
5: 对，比较多。你看我们酱油呢，发酵的时间长了呢，颜色也深，是吧？
6: 对，
5: 是吧？像个油一样，是吧？
4: 百年技艺虽有改进完善，但核心技术一直沿用至今。如今每年有近1000吨康旺酱油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将这口来自宝应的酱香味道带进千家万户。
7: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8: 老年群体饮食健康与就餐保障是民生养老的重点关切。近年来，新沂市深耕养老服务领域，创新推出城乡差异化、可持续运营的养老助餐新模式，全力打造中爱五老长者
9: 70周岁以上老人供应早晚两餐，每月100元；90周岁以上老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失独老人、伤残老兵等免费用餐。
10: 我们这里呢，紫金从四面八方来，一个呢是我们上级呢对我们有一些扶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村里边呢就是有一些闲置的土地，我们种成蔬菜呢反不到市场里来，我们做这个抖音账号呢给人家去助农去卖一些农产品，我们有相应的佣金投入到这个市场里来运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村里这些乡亲，还有社会上一些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他们对我市场呢捐赠一些，这样整体加起来以后呢，我们市场这个运营啊是没有问题的。
9: 据统计，截至目前，新沂市已建成城乡长者食堂及助餐点位11个，日均服务老年群体近2000人次，全域15分钟养老助餐服务圈基本成型。
11: 让乡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让农业更有奔头。江苏广播新鲜农村节目年度策划，听乡村振兴，
8: 激活乡村新动能。立足福地名城大格局，写好乡村振兴大文章，访句容市白兔镇党委书记、镇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党工委书记朱庆峰。
12: 围绕农业园区这一核心引擎，朱庆峰表示，白兔镇首先锚定平台能级跃升的关键突破口，扎实做好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后半篇文章，优化完善空间规划、产业布局、资源配置和基础设施水平，全力争创省级农高区，
13: 持续加大优质项目招引力度，延伸产业链条，稳固农业发展根基，深化科技赋能，加强与涉农高校院所的产学研合作，高质量建立农业创业孵化空间、成果转化基地、 OP 的社区，为各类创新创业主体提供低成本全要素发展载体，加快农文旅商融合发展，推动田园生态资源向体验式消费产品转化，建立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机机制，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真正

0: 把园区打造成资源配置先导区、主导产业样板区、三产融合示范区、富民增收引领区。
1: 传统工业的破局突围同样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朱庆峰说，一直以来针纺产业都是白兔工业的重要支撑，既是惠及群众的富民产业，更是潜力十足、大有可为的支柱产业。白兔镇将聚焦针纺产业破局突围，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引导企业在创意设计、产品升级等领域精准攻坚，持续提升本地企业竞争实力和品质效益。
0: 建强招商队伍，动态更新招商地图，盘活闲置低效资源，持续加大市场单位培育力度，不断壮大剩余经济总量，常态化落实挂钩联系服务企业机制，深化换位跑一次助企服务，实打实帮助企业稳订单、拓销路，助力本土企业提质增效、做大做强。
1: 产业振兴的最终指向是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百姓，惠就民生幸福的温暖底色。朱庆峰表示，白兔镇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将重点围绕群众关心的出行、教育、医疗等领域，推进一批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分层分类做好精准帮扶，
0: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每家每户共建共扶行动，打造宜居宜。
2: 那在今年呢，扩建了是五个标准的日光温室大棚，总种植面积呢是12.5亩，每亩地产值呢能提高这个15000斤左右，这个总产值呢能达到个200多万块钱吧。
3: 贾汪真旺品牌持续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借力全域旅游热度，推动农品与文旅赛事深度绑定，先后亮相全国大众冰雪节、桃花节、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主场等3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打造有贾汪购特产品美食的沉浸式消费场景。
4: 下一步我们要围绕着这个我们贾汪这个品牌，不断的呢在拓宽这种品牌的认证，提高这种品牌的这种宣传和影响力，在更高的市场、更高的这种消费渠道上，然后取得这种新的突破。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联农和代农上，不断的提高我们产品的这种质量和数量。
3: 从林间到餐桌，从自卖头到大品牌，贾汪真旺正让更多土特产走出乡村，走进千家万户。贾汪区将持续深耕公用品牌建设，做优产品体系，升级溯源服务，深化农文旅融合，拓宽全域销路，让这份真旺的烟火气成为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注脚。
5: 嗨，我是主持人申琦，你想跟着申琦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
1: 就是啊，我这个好大，
2: 这个半斤，
1: 这个现在主要来的就是这些产品。
2: 现在呢，我们包银行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还主要是应季的海鲜，品种还不多。真的全面开户呢，到9月16号以后就大开户。这个呢是我们国安公司的销售总贾总，您这边目前今年产量怎么样？销售怎么样？
3: 今年的产量总体来说和去年差不多。现在主要是孙子江和金沽乡，那码头价格在25块左右。
2: 那像李子港的话，一天多少量都出现？这个
3: 像我今天码头的量，我要在20万斤左右。
2: 李子港呢，北边的那赣榆到南边的舟山，中间13个鱼竿的渔船都愿意到这边来靠泊交易。
1: 为什么呀？
2: 离他这边呢，一个靠近市场近。第二个呢是物流体系发达，第三个呢也是海鲜品种好，所以呢名船就到这边去来了。
3: 你看我们船，福建船、浙江船、江苏船，还有那个山东船都很多的。
1: 主要你销往哪里？
3: 整个沿海上是都有的，从大连、秦皇岛、北京、天津、上海、福建。
1: 这么远的地方能够保证送来都是鲜的吗？
3: 活的活的，有氧气，有冰水，有保温的。
2: 每一步我在上岸之前，它已经去定好了。上岸的时候只是装卸作业了。传统的呢是我们线下的，就是我们冷链车送到全国里，再到农贸市场到家庭。我们现在有一种新的销售模式，电商直销。
1: 我们也开了直播间。
2: 对，这个呢一般都是我们年轻的第三代做的。第三代呢就是家族里边以捕捞销售的年轻的第三代。你看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在搞电商直播销售。
1: 我们能不能去看一看？
2: 好好。
4: 到大家的餐桌上，可以不用自己去。
5: 就要趁现在开股的时候。我们这个镇也是个千年古镇啊。
2: 对，是一个千年古镇，也是一个周边驰名的遗港。接下来呢，我们发挥沿海的资源优势啊，向海而兴，向海图强。刚刚看了一个遗港嘛，
5: 对，
2: 接下来我带你看一看我们一个另外的

0: 个港口。
1: 对，我们三港。
0: 等会儿跟您一起去看一看。
1: 这是我们的二家码头。
0: 哦，这就是您刚说要带我来看的港口。
1: 对，我们是三港。和尚，我们戴个帽子。
0: 这是安全帽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到的周一期码头，所以必须要戴个安全帽。这是安全和规范要求。
0: 怎么叫二加二的？
1: 二加二呢，是我们旅司起步港期。第一个二呢，指的是两个十万吨级通用码头。第二个二呢，指的是两个十万吨级的集装箱码头。
0: 这也很简单直白。书记，我看吊轨正在作业是吗？
1: 对，这个是我们堆场的轨道吊正在作业。
0: 那在哪操控呢？
1: 我们这个码头呢是一个智能化的码头，所以工人啊就不在现场。
0: 我说这么大一个码头这么空，连个人都没有看到，操控不在上面吗？
1: 不在上面，他们在其他地方。我待会带你看一下你知道了。侯震，你刚刚在码头前问我工作人员怎么一个都没看到。
0: 对啊，
1: 我现在带你到这边就是我们的中控中心。你看我们工作人员都在办公室里在操控。
0: 这就是我们在楼下看，然后他们在这里操控。
1: 对对对，远程自动化操纵。
0: 他一个人通过这个操控好几个机器都可以操控的。
1: 对对，实现这个途径的话呢，首先一个是要通过 5G 技术来支撑，同时呢港口前沿的暗桥也好，轨道吊也好，都是自动化的，实现的就是远程智能操控的一个技术支撑。我们互通集装箱码头公司副总经理习大山，他是这方面专家，请他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0: 这位是吗？
1: 哎，对对对，
0: 习总，
2: 书记好，
0: 习总，您好，您好，习总，您好。
3: 我们江苏互通集装箱码头呢，是江苏省内的首个全流程自动化的集装箱码头。咱们现在看到的操作平台呢，就是我们一台调调的操作的界面，通过集装箱码头的最强大脑 iTOS 指令，它就会进行自动化的作业。
0: 你看，现在它正在动呢。
3: 我们现在在起吊一个集装箱，按照传统的集装箱码头，这一个岗位需要1.5个人的配比。我们现在是只要一个人对一台机。
1: 这个就是技术革新带给我们的效率的提升。这个技术在我们江苏实现了第一个无人智能化的码头港口，在国内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0: 难怪今天一来，这港口上空无一人。今天书记带我到港口来看一看，其实跟刚才所看的那个小渔港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我们的港口物流啊，是为我们产业发展服务和保障的，所以呢，我们呢充分发挥港口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2020年以来，我们边建设港口，边招引港口产业，已经招引了卫华、重工、惠深、海工以及华丰新材料等18个重点临港产业，累计投资要超1000亿，为我们接下来发展新临港产业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我都更期待了，下面您还能带我去哪里看，让我再继续大开眼界。
1: 我们看看另一个旅司的富民产业，到我们电动工具板块去看一看。
0: 电动工具是吧？
1: 对，
0: 也是我们旅司港人的一张名片。
1: 对对，
0: 那我还真没听说过。
1: 走。
0: 书记，您说带我去看电动工具厂哈，我刚才也看到外面全都是电动工具的招牌，我没想到咱们吕斯港这个电动工具是一个很突出的产业。
1: 对，我们吕斯有两大富民产业，刚刚带你去看的呢是我们一个海洋渔业，那现在我们去看的呢就是我们电动工具产业。这个单位上我们在研究，初步呢是实行3个战略，一个战略呢就是什么，持续推进创新发展战略，推动我们吕斯制造向吕斯创造来转变。第二个呢，绿色发展战略，交流工具要向16工具转变，接下来发展新能源智能工具。第三呢，就是外向发展战略。我们国内呢企业也不少，国外的市场更大，所以呢，我们引导企业走出国门，
0: 出海去，
1: 推动我们的吕斯产品走向世界，转动全球。
0: 相信在咱们吕斯港人的努力下，我们这个中国电动工具第一城的这个金字招牌啊，越来越亮。王书记，今天您带着我在吕斯港镇见识了繁忙的收获渔获的渔港，又到了智能化的海港，我们又看了电动工具，这一路也是让我大开眼界，让我对吕斯港镇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你看，在层层叠叠的集装箱和高大的机械下，这正是我们吕斯港镇发展的一个最好的印证。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展望一下接下来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呢？
1: 我们吕斯港呢，接下来3年将是在高水平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基础之上，城市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的3年。所以呢，我们吕司呢将发挥我们独特的一个港口资源优势，围绕着建设世界一流港口，发展轻临港产业，打造现代国际港城的一个目标，全力以赴，抢抓机遇，抓好当前的各项工作，努力呢在向海发展上走在前，港产城啊融合上呢做示范。吕斯港镇呢，去年千强镇排名75名。通过我们共同努力呢，我们接下来3年争取每年再往前前进5名。同时呢，我们近期强镇呢，力争进入到区域排。

0: 排名前五名，
1: 这是非常清晰又明确的目标。
0: 这个目标确定以后，还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努力去奋斗。我相信在我们上级党委政府的放心支持之下，同时与我们启东包括我们李四岗人共同努力，我相信我们李四岗的明天会越来越好。
1: 我也相信，并且很期待能够看到未来您所说的李四岗镇的发展充分的依靠港口的优势，能够发展得更强更好。也非常感谢您，谢谢王书记今天做我的向导，带着我游览了李四岗镇。那么本期奋斗正当时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丹霞山水为幕布，光影闪耀全山之间，跟着电影刘三姐会场桂林光影之约，
3: 比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还要漂亮。
2: 印象刘三姐见证从经典光影中走出的山水实景盛宴，
4: 看着他们
2: 的山水实景盛宴。
5: 白天的桂林啊，是诗意的山水画廊，而每当夜幕降临，漓江上的灯火亮起，我们便解锁了刘三姐最震撼的打开方式，全国首个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
4: 是的，虽然它来源于我们的电影《刘三姐》，但是它打破了传统舞台表演的局限，以十里枫林为主舞台，山水是背景，星空是棚顶，把壮族的山歌、民俗风情、渔火还有光影融入漓江的夜色当中，是桂林景旅融合最经典的夜间文旅 IP。
2: 舞台画面是写意山水，山歌缭绕耳畔，风景引人入胜，观众仿佛置身于画中，感受着大自然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6: 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的话又可以重新听到小时候听到那刘三姐的动听的山歌，而且非常让人震撼的就是这些演员都不是专业演员，很多都是附近的村民，看着他们的表演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故事的情节。
7: 我们小的时候我是看到刘三姐长大的，长看到老，现在我是爱好她的歌声，唱得很好，不错，还有这个民族啊、演员啊、穿的服装啊都很好的，我羡慕他们。
2: 印象刘三姐由张艺谋、王朝歌、樊悦导演，传承自电影刘三姐的光影经典。
8: 印象刘三姐目前已经演出了有22年了，自2004年3月公演以来呢，已经累计演出超过了9500场，接待国内外观众超过了2200万人，其中境外游客超过了400万人，今年呢我们预计接待入境的游客也将突破8万人，客源遍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也是咱们桂林面向海外最重要的文化名片之一。
2: 从阳朔漓江到城市水系，刘三姐的山歌一路相随，两江四湖非遗游船正式起航。夜游赏景之外，互动小游戏、山歌对歌轮番上演，游客可以直接和刘三姐扮演者同台对唱。
9: 看这部电影，然后了解更多我们传统的这种民族的文化啊，就是让他们的暑期，让他们的整个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认识会更加的入脑入心吧。
10: 对于父母那一辈来说，刘三姐是一个时代的一种文化，她的音乐可能刻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觉得刘三姐给我们看到了就是桂林的那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些风景。那对于孩子们来说，刘三姐可能代表着广西，代表着三月三，代表着更多的包括她的精神内核的一些勇敢呀、正义啊这样的一些人物，有了更多的一些内涵，不同的年代的人对他的定义不一样。
2: 桂林的山歌不仅人人会唱，更是时时事事都能唱。瞧，一边打油茶一边唱山歌，烟火气和歌声正双向交融。
4: 我们桂林人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叫醒桂林人的不是闹钟，而是这个敲打油茶。
11: 桂满玉金龙皆如意，真的也感慨在这个盛世景色之下，我们真的是

0: 过得非常开心，而且真的一家人也非常的幸福。
1: 而在山水之外，桂林厚重的民俗文脉藏在硬。热锅将鸭肉煸炒至表面焦黄，油脂逼出，这样能去腥增香，加了银幕童话的惊喜。山海之城光影之约，消费主张。

0: 今年暑期电影市场势头火热，截至目前总票房已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1亿元票房领跑，而国风动画黑马八仙凭借口碑逆袭，票房突破11亿元，温情佳作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票房也已突破21亿元。电影营造的虚拟梦境正高效地转化为消费者对线下沉浸式场景的打卡动力，每一个银幕名场面都成了这个暑假年轻人争相奔赴的目的地。
1: 看了4度，特别想去贵州打卡，送你一朵小红花，那个特别想去太平山索道打卡。
2: 比如说看流浪地球，我就特别想去看看青岛的那个胶州湾大桥。
0: 还记得《流浪地球二》中太空天梯突袭，上万座行星发动机同
3: 的，
4: 终于，我们把这个妖怪给除掉了，我们的村子又重新恢复了安宁。哇，刚刚演了一段，感觉酣畅淋漓。
5: 你的演技太棒了，有活力，还能折腾，这是一个演员的最基本的。
0: 通过体验动作捕捉与虚拟拍摄，你便能更直观地理解电影中那些玄幻画面诞生的奥秘。而《流浪地球二》《蛟龙行动》等影片中令人惊叹的水下画面，其拍摄的秘密就藏在东方影都的水下拍摄中心。
6: 中心这个水池啊，它是有10米宽、21米长、6米深。在这我们这个电影拍摄里面，这个规模是在国内是非常超前的，一个规模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在里面的水过滤的非常清洗，消毒杀毒，就算在冬天我们在里面也能保证32度一个恒温。
0: 这个水下拍摄中心在不拍戏的时候可是个宝藏打卡地，消费者可以体验水肺潜水、自由潜水，甚至穿上鱼尾当一回美人鱼。想拍水下短视频没问题，最低298元就能搞定。这么好玩的事儿，我们的主持人当然也忍不住亲自下水体验了一把。别担心自己是新手，基地有专业教练手把手带你下水，想拍大片，摄影师和设备都给你备齐了。水底下还不定期更换不同风格的场景布置，往那儿一游，瞬间就有了电影主角的感觉。
4: 其实到了水下之后呢，就一直专注着自己的呼吸，也看到了周围的布景是非常的美。虽然没有做出很高难度的动作，哎，做了一些比较简单的，但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出片儿。来到这里也是不虚此行。
0: 在东方影都，光影的造梦往往短暂，大多数场景拍毕即拆，转瞬即逝，但电影《蛟龙行动》的拍摄之景却被完整保留了下来。户外，钢铁潜艇巍然矗立，各型号导弹阵列森严，舱内每一处细节都定格在杀青的那一刻。指挥台上仪表微光闪烁，潜望镜中依然可见波涛翻涌，戴上声纳探测耳机，仿佛能捕捉到深海的每一丝脉动。
4: 这里就比较酷了，这是弹道导弹舱，导弹从这里垂直发射出去攻击敌人，太热血了。
7: 这里有一个潜艇里面的水密门，看大家在潜艇里面是这样穿的，我的动作是不是还挺麻利的？
8: 这里就是核反应堆了，它也是给潜艇提供动力的核心。
4: 那喜欢电影的消费者来到这里啊，一定会特别的开心。我其实也是第一次来，看到这个场景呢，感觉非常的激动。
0: 在这里，你不仅能沉浸式重温电影中的经典场景，还能

0: 能把心仪的电影文创带回家，比如《流浪地球》的拼图、《蛟龙行动》的立牌，这些特色周边都很受影迷朋友们的喜爱。
1: 这几年累计下来的话，有600多人批次，然后共80000多人来进行了参观。我们最多的一天的话，大概会有个5000-6000人。
0: 除了能让人沉浸式打卡的影视基地，青岛本身的碧海蓝天也是极佳的电影背景板。《流浪地球二》中那个伴随夕阳西下、极具末世浪漫感的跨海大桥——九红楼美术馆，便是其中一处人气颇高的集章圣地。
2: 我特别喜欢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套色印章里的其中一幅画面，就是男女主角坐索道的那一幅。现在呢，我们就来盖一下，纸张呢不要移动。这一套印章呢，一共要盖6次，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3: 像这套小红花的印章的话，我们一共设计了13组的这种彩色的印章，价格的话是39.9，然后也是非常适合送人，尤其是喜欢咱们这个小红花的这个主题的影迷们。
0: 在青岛，八大关不仅是汇聚万国建筑风情的经典城市地标，更是《流浪地球二》《送你一朵小红花》等众多电影钟爱的天然片场，每一步都仿佛穿行于风景与光影的交界。这里得天独厚的浪漫氛围，更成为先人们定格幸福瞬间的绝佳取景地。如果你心中藏着一段怀旧情节，那八大关的蝴蝶楼绝对值得特意前来参观。
2: 在八大关里，有喜爱电影的消费者经常来打卡拍照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旁边的蝴蝶楼了。这座楼以影星蝴蝶而得名，1935年他主演的《劫后桃花》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这也是首部以青岛为题材的电影。走进蝴蝶楼，您会发现它不仅是一座老建筑，更是一个鲜活的电影博物馆。墙上详细梳理了青岛与中国电影的百年渊源。原来青岛早在20世纪初就与电影结缘，许多老式留声机、雕花梳妆台、复古台灯，处处透着上世纪30年代的海派风情，让人。

0: 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人生年前，楚国勇从上海印钞厂退休，闲不住的他不仅自学钢琴，参加朗诵团，还报班学习。
3: 手把手的教你，
4: 年纪大的亲近了，好沟通，对，是呢，比较随便的吧。
2: 三位银铃摄影师也悄然上岗，在上海普陀区一场户外公益活动上，70岁的楚国勇正手持相机，穿梭在人群中捕捉一个个精彩瞬间。
5: 小孩子是比较活跃的，他们是一直在动，一直在动，所以我们在抓拍的时候有一点难度的。
2: 从风光摄影到活动摄影，对楚国勇来说是新的挑战，也是一次全新的学习。对这群银发摄影爱好者而言，按下快门的每一刻都是属于他们的快乐与成就感。
5: 以前是理论上面的知识，我们现在运用到实践当中，感到很欣慰。
4: 这个呢，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在社会上还有价值，还有呢，退而不休，人老心不老。
2: 实际上，他们商场在2023年底开业之后，就经常举办与银铃一族相关的活动。他们和一些老年人的业务合作，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这天，商场的活动策划负责人甘中仁来到社区文化中心，为即将在6月份举办的一场活动寻找暖场人气王。
6: 这个呢，是跟我们
3: 上轴四剑及膝。
2: 除了太极剑、珠峰琴，还有两个拿手项太极拳、八段锦。这些原本只为强身健体的日常爱好，如今却让他练出了名堂。
3: 每个星期从1到5基本上都排满了，每天基本上就是上午一节下午一节课，还有呢就是晚上就下班以后7点钟到7-8点半这个档次当中是下班以后的，也是有个课。
7: 哎，同学们好。
2: 这天下午，朱峰琴准时来到社区学校教学点，准备教授八段锦。时隔一周未见，学员们和朱峰琴像老朋友一样熟络闲谈。
3: 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上一节课。我们不是
2: 而上课一开始，大家迅速收心凝神，全身心投入到课堂练习中。
3: 好，握固，收回，好，向前看。
2: 而这看似寻常的一堂健身课，对学员来说却十分抢手。
4: 很难报，要抢的。放在网上一放，马上就抢掉了，抢光了。
8: 每次他发出来了以后，第一时间，每个礼拜一中午12点，我都设好闹钟，他一发出来，我马上就抢。
2: 上完课，朱峰琴回到家，开始准备下次课的内容。
3: 从3月9号开始，然后就是星期一，是太极拳课，上午下午都有。
2: 在朱峰琴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周6个授课地点，多达10几节的课程安排，教学计划也已经排到了今年7月份。退休后的几年间，朱峰琴不仅考取了面向全民健身最高技术等级的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还把不少奖项带回了家。其中第一次参赛获得的奖牌让朱峰琴格外珍视。
3: 这是32式太极剑，是当时的他这个奖项属于锦标赛型的，他是只取前8名，我是第1名。
2: 伴随技艺的不断精进，朱峰琴在周边也小有名气。2011年，在当地社区推荐下，朱峰琴成为社区学校的一名八段锦老师。凭借专业的技巧、耐心的指导，朱峰琴的课迅速走红。每天晚上，朱峰琴都会下功夫备课。而在教学上，他还琢磨出一套学员听得懂、记得住的巧法子。
3: 他是马步下蹲，教他蹲的时候，他会把膝盖超过脚尖，这是不允许的。那我们就告诉他，哎，你像坐板凳一样的坐下来，那我们的两个手按下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坐在那个太师椅上一样，哎，两手一放，这样一坐，哎，他们看这个形象很好记。
2: 夜深人静，朱峰琴伏案认真备课。老伴吴龙华

0: 则在厨房洗洗涮涮。在外人眼里，朱风琴精力充沛，忙碌充实，只有他自己知道，能安心在外教学参赛，离不开这个不善言辞的老伴儿的大力支持。现在朱风琴一个月的收入大概在5-6千元，多的时候能到8-9千元。
1: 我想把我所学教给大家，使大家也能够受益。虽然是我们年纪已经往上走了，但是我们的心还是蛮年轻的啊，就是说对我的这个今后还是

0: 好散热的用。
1: 电机是成本下降的，
2: 能下降比原来的那个传统电机要下降多少？可以下降多少成本？
1: 10%至少。
3: 准与中国品牌，期待中国电摩在全球跑出加速度，让中国制造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民意座谈节目，我是朱燕。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节目内容，今天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我们将一起来认识一位基层中医，他把20年的非遗推拿揉进百姓的生活里。那这位医生呢，是南京市玄武区同仁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者郭继晨。今天医院故事我们要来了解一个突发的状况哈，有一位李先生，他是突然出现了双手发麻、走路不稳的情况，可以说日常生活、日常活动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到医院一检查，发现竟然是颈椎间盘巨大突出说这个椎管最窄处呢，只是剩下了2毫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他是处于一个叫做极度危险状态，当然他就医了也进行了相关的治疗，现在的情况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将会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脊柱外科中心谢志阳医生来给我们做介绍。今天名医来了，我们要来重点关注口腔健康。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可能我们想要去了解的很多的问题啊，可能是我们这种认知和理念上的一些需要去把它理清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定期的洁牙，也就是洗牙，有必要吗？为什么要定期的去洗牙呢？还有就是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拔智齿啊能瘦脸，这是真的吗？等等今天我们将会在名医来了这个板块当中，邀请江苏省口腔医院南院门诊部严庭元副主任医师来给我们答疑解惑。
1: 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吐三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那好，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名医座堂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走进今天的医院故事。
1: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0: 今天的医院故事，我们将会来关注一位李先生，他58岁，然后在生活当中呢，突然发现自己双手发麻，走路不稳，日常活动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就医了，然后发现这是颈椎间盘巨大突出说这个椎管最窄处只剩下2毫米这个脊髓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同时呢还伴有脊髓高信号，处于极度危险状态。这样的情况下，医生是怎么来评估和判断他的病情，并且采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式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脊柱外科中心谢志阳博士请谢主任给我们做介绍。谢主任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谢主任，刚才我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患者他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哈，就是您能不能就是给我们来描述一下，就是在医院里看到这个患者的时候，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好的，当时是这样子，就是等这个患者来到我们这个病区的时候，他是因为这个双上肢的一个双手麻木，然后双上肢的一个精细活动的一个受限，然后双下肢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种行走的这种踩棉花感，行走不稳，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来就诊的。
0: 嗯，那我们在看到这个文字介绍的时候，看到一个词儿叫做颈椎间盘巨大突出，就是它就是这个巨大，我们就感觉它是挺严重的哈。那么这个颈椎间盘的这种突出，什么情况下到一个什么程度，它可以称之为叫巨大突出呢？
2: 我们正常颈椎椎管的话，就是直径的话，一般不会小于13毫米。他这个就是这位患者呢，他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测量一下，他的那个椎管最小的地方大概只有2点几个毫米，就是脊髓已经明显受压了。
0: 嗯。
2: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还合并了他这个脊髓已经出现了这种高信号这种表现，就是我们脊髓受伤了这种表现。
0: 哦，那他如果说是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我们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他在之前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

0: 有一些信号，但他自己可能是不是就没在意，所以到一个这么严重的程度才去就医呢？
1: 对，主持人您说的非常正确，就是说我们脊髓神经它其实对于这种慢性的压迫，它是具有一定的耐受能力的，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呢，它这种表现往往不会特别的明显，但是这个呢，它往往存在一个临界值，就是一旦突破这个临界值以后，它这种症状的急转直下会非常非常的快。
0: 嗯，您看啊，他去就医的时候，刚才您描述了啊他的情况，这个上肢和下肢啊等等哈，那他如果说到这个时候他可能还抱有侥幸心理，再不就医的话，再往后发展，他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健康或者安全的隐患呢？然后内镜下可能视野比较开阔，而且恢复的可能也会比较快。
1: 这是的，它因为它是一个水介之下的一个手术，
0: 嗯，
1: 然后这个内镜嘛，就我们知道它是我们手术整个视野是非常高清的，
0: 嗯，
1: 那么对周围组织啊，这个就是损伤也比较小，切口也小，那么相应的它恢复也就更快。但它最关键的，它实际上就是对我们传统的这个钩椎关节啊，包括我们这个神经根管这种骨性那种压迫啊，它可以达到一个直接啊彻底这种减压，这样就解决了我们传统手术方式呢，就在这个区域存在这种叫什么叫看得见够不着不敢动这样的一个特点。
0: 那谢主任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这个颈椎间盘的这个突出啊，一般是什么样的原因可能会造成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这种颈椎的一些问题？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好吗？
1: 好的，就是颈椎间盘呢，实际上我们是这样来定义，按从我们的这种专业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不会去讲它颈椎间盘突出，我们往往会用颈椎病的形式来描述它，或者叫这个就是对颈椎病这种形式来描述。那颈椎间盘突出呢，往往是特指它因为受了外伤以后，在短时间内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椎间盘突出，而这个颈椎病呢，它是因为慢性的这种劳损啊、退化啊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出现了相应的这些组织结构的这种增生，然后也包括一些椎间盘对于这种神经这种压迫，最后导致相应的这种就是颈脊椎或者这种神经的一些症状。那么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我们的建议往往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平时要注意，就是避免长时间的低头啊，就是这个特别是现在低头族很多，大家长时间就看手机啦、看电脑啦，对于这个整个颈部来讲，它负担会比较重。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强化这个颈部这种肌肉功能锻炼，多做一些这种仰头耸肩。做这样的动作，包括五禽戏里面的猴戏啊，我们去做相应的这样的锻炼，来通过增强我们软组织的这种这个力量，来保护我们的颈椎。
0: 就是您刚才讲到了，就是这是因为我们可能长时间低头，然后造成颈椎这个部位的叫退化劳损啊，所以就会有这个颈椎病。所以我们其实也要避免长时间低头，然后仰头耸肩也是可以让它有一个锻炼的，有一个就是活动的机会哈。
1: 对，是的，是的，让他尤其后方的这种张力肌群能够得有一个更好的一种锻炼的机会，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颈椎。
0: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谢主任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颈椎健康，就是这个案例给我们介绍的这个颈椎健康的一些情况。这个我觉得听了这个李先生的事儿，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不能拖，有任何问题要及时就医。尽管好像最后是一个好的结果，因为医生为他做手术，这个问题得到了极大的这个治疗，或者说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改善，但实际上你想啊，他如果更早一点去就医的话，可能就不会到一个严重的程度。因为我们在这个前面讲到的时候讲到它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一个状况，我们不要让自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再就医哈。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谢主任给我们做的分享。谢主任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周四全天吗？
1: 对，是的，周四全天。
0: 好的，谢谢您，感谢您的分享。好
1: 的，
0: 再见，
1: 主持人。好的，
0: 谢谢。各位，我们刚才连线的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脊柱外科中心的谢志阳博士啊。谢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四的全天，骨科啊，这个脊柱外科。

0: 我们接着来问，拔智齿能瘦脸，这是真的吗？
1: 啊，不会不会，这个是一般情况，很多人有很多年轻女性过来拔智齿，她也会说是为了瘦脸过来拔的。啊，对对对，这个临床会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
0: 嗯，
1: 但其实不是的，因为颌面部它的轮廓，它主要是靠颌骨、还有咬肌、还有面部的脂肪，它去共同维持的。
0: 嗯，
1: 因为智齿是长在骨头里面的。
0: 嗯，
1: 你单纯拔智齿，不去骨头，其实对你的脸型是一般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0: 嗯，就这个是一个误传。
1: 对，这个是个误区。
0: 嗯、哦，
1: 这个一般情况
0: 是对的。这个我自己也在网上看到，人家说，哎，你有智齿吃拔了之后脸会变小，是假的
1: 啊？不会不会，对这种情况一般有很多。还有就是拔完牙以后，你比如说就是那段时间吃东西会受影响，
0: 嗯，
1: 可能营养跟不上，会瘦个几斤，会显得脸
0: 稍微瘦一点。哦、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1: 对对对，
0: 嗯，好，那我们继续请您给我们解答，严主任。就是那我们说到智齿的时候，什么样的智齿必须拔，然后什么样的智齿我们可以留着它，跟它和平共处，这个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1: 通常情况，如果上下颌一对智齿，它的位置是比较正的，
0: 嗯，
1: 它能作为一对功能性牙齿去行使咀嚼功能，那你这个智齿是可以留的，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这个智齿它反复发炎，它是阻生的，那个因为牙龈智齿的冠周炎，它只要发过一次，它就会反复发作。所以通常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在炎症消除了以后，
0: 嗯，
1: 智齿还是要把它看就看出来，你的位置正不正，
0: 嗯，
1: 是不是阻生的，对邻牙有没有影响，这个一看就能看出来了。到时候这样才能去判断你这个智齿是不是真的需要拔出。
0: 嗯，所以这位听众他其实也可以暂时不去管它，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1: 他没有发炎又没有症状的话，暂时不做处理是可以的。
0: 对，你正常咀嚼什么的，什么影响都没有，你就暂时也可以不用管它。
1: 是的，是的，因为大部分是智齿去拔，大部分都是因为发过炎，有过疼痛以后才会过来看。
0: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听众，他提的这个问题很具有代表性。他说，我闺蜜上周刚拔完智齿，她的脸啊肿得像个鸡蛋，含了一个鸡蛋在里面，说连着好几天只能喝粥，半夜疼得睡不着觉。他说，我听完之后，我吓得就不敢去医院了。我本身就特别怕疼，打针还紧张，有没有办法是拔牙过程不那么遭罪的？比如说打麻药，能不能？比如全麻，是不是就不疼了？
1: 啊，也有全麻，我们病房也就是很难拔的智齿，我们通常是要住院去拔的。
0: 嗯、
1: 这种情况是全麻，但是我们正常情况还是在门诊局麻就把它全部做掉。
0: 嗯。
1: 他说那种肿的情况是因为那个位置通常智齿的位置比较深，
0: 嗯，
1: 而且是需要一些比如说牙龈上面智齿上面盖着牙龈和骨头，他需要把牙龈翻开把骨头去一点，
0: 嗯，
1: 他这种创伤很大了以后，他的术后反应就会比较重。
0: 您说的这个是
1: 才会肿。
0: 您说这个是比较难处理的，还是说正常都是怎么处理的？
1: 比较难处理的，常规智齿拔完以后不会肿的那么明显。
0: 嗯，就是您说的就是比如说有打全麻的，但是您说的是比较难拔的情形，但是不是说你害怕我给你打个全麻，这个判断标准是什么，严主任？
1: 啊，正常我们
0: 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下载大蓝鲸。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授万哲，欢迎两位。教育新规的具体变化，首先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此次实施的新规中，与普通投资者关系最大的变化是，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也就是 ST 新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由5%
2: 等啊，进行优化它的资源配置。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说现在如果说定价效率更高，而且风险更小，而且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交易更丝滑、更稳定的话呢，它实际上就可以在盘后进行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调仓。那么这个调仓呢，可能对于今天整一天的这个信息，比如产生的一些信息差呀，或者以意外的一些冲击啊，就能够有一个充分的调整时间。而且呢，我们能够看到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在国际上应该说这个盘后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呢，是一个比较运行的通力。那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调整下，我们就会看到对于引进外资进来投资实际上也是更加利好的。那实际上也是我们整体的一个监管和我们的标准和国际接轨的一个标志。那对于个人来说呢，我觉得当然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你所见到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种投资的稳定性啊，其实是更强了。受到一些大的基金或者一些投机的这种基金进行价格冲击或者市场操纵的可能性变小了，这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是利好。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投资者来说呢，也要注意博弈的方式发生了改变。那过去有一些投资者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可以看一些大基金或者看一些这种投机的这种大户来进行短期的冲击，甚至在尾盘上进行操纵，然后我来进行跟风。那么这种博弈的可能性呢，实际上就变得越来越小了。所以呢，广大的投资者也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也说明监管层呢已经非常充分的意识，
3: 而不是去老是赌这个摘帽啊，赌重组啊，以后这样的风险会变得更大。
0: 那除了股票交易啊，这次新规还对基金收盘交易机制进行了一个优化。上交所的基金收盘阶段交易方式是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且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万哲刚才说到了，之前市场上经常会出现这个尾盘异动或者说尾盘被操纵的这样一个情况，你觉得这次的新规对于遏制尾盘的价格操纵、提高基金的这样一个净值核算的公允性会有怎么样的价值？
2: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哈。一方面就是它肯定是能够更好的遏制这个价格的操纵的，从而呢对于这个基金我们看到它净值的这个核算的公允性呢，其实就有一个非常确定的提高。因为我们如果想要了解这一个条文为什么会出现，就要了解说过去是怎么样操作的。那过去在连续竞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它整体的这个到了尾部的时候啊，这个肯定是一个流动性在不断的这个就是收敛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白了就是说越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应该来说，那么大家这个交易呢是越来越少的。那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呢？如果有人或者有这个机构，他有心想要进行一个价格操纵的话呢，他可能就可以像我们说的四两拨千斤，也就是说在连续竞价的这样的一个竞价的模式下，他就有可能说以比较小的资金，那么选准了这个时点，就可能撬动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价格。这就使得有一些机构呢，他就会想要去冒着这种险去做这样的一个投机的来市场操纵的事情，从而呢使得有一些基金，比如说在最后刚才咱们说的时候，你收盘的这个价格是它的一个净值的一个核算，那么到了第二天
0: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围绕这些问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魏亮，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监管部门的最新发布，
4: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七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查办特供酒系列案件，深挖非法自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多次约谈平台企业，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规范行业竞争乱象。
5: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在不断完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支撑。今年2月正式实施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三部规章。
6: 接下来，我们还将积极推

0: 它有效的对接。那么对于一家企业来讲，我想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它看到它未来会亏本，它会继续的扩大产能，它一定认为它能够拿到更大的市场，它才会去把它的产能进一步的去扩大。所以供需之间的这种信息的对接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未来的新兴产业并不是只有中国有，未来我们的新兴产业的生产的这种产品是要迈向全球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人讲啊，说这个新能源汽车中国这个生产的太多过剩了，但是也有国家说我们想买还买不到。所以如何让这种供需之间的关系进更有效的去匹配，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企业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啊，这种内卷式的竞争本质上来讲对于企业也是一种损耗，那这种损耗在损耗他们的研发的能力和资金的配给。所以我们未来应该跟企业共同去考虑这件事情，去推动啊这种产业的发展的可持续。
1: 嗯，那十五规划纲要在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一章是专门提到建全产能监测预警机制，采取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魏亮觉得这样的表述体现了我们当下对反内卷有怎样的一种工作方面的一个研判啊，而反内卷对于巩固和壮大实体经济它的重要性你又怎么看？
2: 嗯，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系统性，一个是高质量。那么从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部署来看呢，这个反内卷或者治理内卷式竞争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做很多扎实的工作，包括这个纲要里面提到的要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实际上是出自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方面的。那么从高质量来说呢，这个十五规划纲要在之前就提到了，做这些工作的目标是要调整产业布局，它实际上是要推进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所以说呢，这个反内卷它实际上是一个持续要坚持的工作，根本上是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那比如说了，从这个规划引导来说，那么就是对产业布局的一个提前的擘画，需要去建什么，需要去投什么，是有一个方向性引领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实际上就是避免新的内卷式竞争出现。第二个呢，就是产能调控，它是为了防止大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在一个不够高质量的状况之下去竞争。那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呢，它也给了一个有力的指引，提升大家的国内的竞争力和国际的竞争力。第三个呢，就是价格治理的矫正，它实际上呢就是要解决这样一种补贴啊，包括其他的方式导致的这种低成本的所谓的竞争，那么也就改变或者扭转这样一种不良的生态，为未来的实体经济带来一个更高质量的环境。那么同时呢，就是还要行业自律，这就是说也不仅仅是有为政府的问题，那么有效市场它需要行业自己去做许多的事情，包括企业方面也做许多的事情，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够实现我们说持续的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内卷式竞争往小了说侵蚀企业的利润，往大了说扭曲资源配置，增加经济运行风险。而更难的地方在于它很容易异化成一种一旦开启大多数竞争主体就不得不被动参与的零和博弈。整治内卷式竞争覆盖平台消费、实体经济、职场就业、区域发展等多个维度，是贯穿宏观、产业、民生的系统性工程。它关系着人们的消费体验，关系着产业的竞争力和经济运行的健康与否。用良性竞争推动高质量发展，内卷式竞争必须停。再会。

0: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旅游新需求，就需要我们用旅游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来统领旅游工作，
1: 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激发经营主体创新创造活力，将撬动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增量，拓展融合业态，拓展消费场景，旅游强国建设在提速，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发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指引未来5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都哪些新的内涵？丰富高品质旅游将会给广大的游客带来怎样的新体验？旅游消费潜力如何持续迸发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国家发展。

0: 苏连云港、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两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两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涨。在重庆，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利用360度旋转飞升的舞台设计，配合实景特效，让观众仿佛穿越回1949年的山城。在浙江杭州，话剧《寻官漫道》献礼版在西子廊桥上演，
1: 这是服务的承诺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方式，最后一个其实让我们的这个人民让游客更满意，靠什么呢？靠我们的制度体制更加的健全啊，因为旅游业是个综合性的产业，不是说文化和旅游部一家就可以去推动的，就需要各个部门一起去推动，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一起来为我们的游客的满意的出行啊，满意的旅游啊，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想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旅游业的这种幸福产业、民生产业的这种特点，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
2: 嗯，
1: 对。
2: 那我们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国内出游的人次要达到83亿人次，总花费7.7万亿元，这些量化的指标，秦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次的规划中会设定这样具体的数字指标？
3: 我们一般说国家级专项规划的一个特点就是设定量化指标，通过几个很典型和代表性的量化指标，把我们规划描述的一个美好蓝图啊，直白的展现出来。那么再看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15规划纲要那个规划里面，我们看到有4个指标：83亿、7.7万亿、1.9亿，还有一个1500亿美元。这4个数呢，其实能感觉到前面2个数是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占国内的总消费，表现的是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普惠性。我们后面2个数实际上代表是我们入境游，是我们国际游的一个特点，共同呢描绘了我们2030年我们一个建设旅游强国的当一个愿景的蓝图。那么我们再具体拆解这个指标，我们能看得到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个指标呢，我们充分体现旅游为名的这么一个民生的底色。它83亿人次的旅游，我们其实简单可以算一下，人均大概是6次左右，也就是我们人大家有更多的有这么多的时间出外去旅游，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旅游业是一个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就在旅游为名。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太天了，就是7.7万亿。那么这个是反映什么呢？就是反映我们旅游作为我们扩内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的作用在哪儿。旅游它其实花费里边它包括我们前面的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啊，包括我们的文创，方方面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样通过7.7万亿的这么一个值来反映，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我们还有旅游业是我们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你到了这个规模你才能成为一个战略性支柱性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最后一个，在旅游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质量发展的质量高质量上面，这个体现到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规划里面专门讲到我们旅游是要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我们深度契合起来，我们要跟区域重大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那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充分要结合起来，把旅游融到我们国家更大的战略中间去考虑，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国际跟国内的一个对比，我们不仅讲国内的优势，而跟着这些年我们中国的在国际形象的越来越好，说你好中国啊，现在我们国入境游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2030年针对入境游的一个目标，这样共同形成了一个我们国家到2030年旅游强国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通过4个数据能完全的展现出来。
2: 那规划还将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作为了旅游强国建设的一个重点任务啊。曾主任，接下来我们推进文旅的深度融合，您刚才说不仅仅是文化加旅游这么简单哈，那接下来推进它的深度融合的话，我们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
1: 其实这个文旅融合是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成立以后啊，也是这个文化旅游部推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其实也是新时期啊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次我们的这个15

0: 监管也是一个重头戏。我们以往呢对线上线下的监管呢，相对的是单管的这种监管，我们或者叫分类的这个监管，但是这一次已经明确的提出要进行一体化的监管。刚才我也说了，通过一体化的监管呢，我线上的企业或者线上的平台来进行监管套利的这个空间被大大的压缩了。我们现在呢要通过新政呢，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它实际上是要拉平线上线下的这个监管的尺子。那么线上的企业同样呢和线下的企业呢处在同样的一个监管尺度下，你比如说我们看到啊，通过新政呢不光要把监管的套利空间呢压缩，它实质上呢还要整治虚假宣传呢这个大家可能这个苦已久的算法歧视，或者说我们说的在线上的杀熟，这些可能都会纳入到整个零售业的一体化的这个监管当中去。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体化的监管呢，我们就会发现呢，我们未来的零售业它实质上呢可以在体验方面，在我刚才说的像胖东来这样的构筑信任资本的企业方面呢，给他们创造出来一个更加良好的充分的一个发展空间。当然了，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还会不会有了一体化监管，现在有没有阻力？实际上呢，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发现呢，其实阻力也是不小的。虽然我们的新政呢有非常大的决心要推进这种一体化监管，你比如说第一个呢，我觉得从这个区域上来看，或者说从范围领域上来看，线上线下呢，它本身呢，它的运营模式和它的这个成本结构这些都不一样。你比如说线上的成本结构跟线下的成本结构来相比的话呢，监管起来的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对追踪的要求非常高，而技术追踪数据又在企业方手里边，那么我们的监管方如何来穿透它的这种数据夹层，这就成为了一个困难。再一个呢，我觉得从反垄断审查和价格治理来看呢，我们要去精准的识别，比如算法推荐还是流量分配，这也需要我们来突破呢监管技术。所以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就是难点在什么呢？难点就是我们的监管理念和我们未来的监管技术能不能合流。
1: 那意见还提出，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刘老师，我们来分析分析啊，这样一种业态的升级，你觉得在多大程度上能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新消费体验，同时又能给我们的商家打开一些新的营收增长点？
2: 这两年呢，我观察一些城市啊，就是出现一个现象的，就是说每当有一个新的 shopping mall 开业了以后呢，就把原来的一个旧的 shopping mall 的火热的状态呢就给顶，就客流就都吸引走了。就是说然后的话呢，这个新的这个 mall 里面的话呢，它的业态更加丰富，因为它整个的话呢是按照我们现在大家的这种新的需求所设计的，里面呢就是说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啊。你像北京的一些原来的一些传统的 shopping mall， 已经现在的话呢就是它就被一些新的甚至在郊区的这样的一些新的业态呢所取代。那里面的话呢最多的就是说它转换了，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家去了以后不是

0: 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最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 14.72 亿美元增至约 43.39 亿美元，十年增长近两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 45%。
1: 中国预制房海外热销，那么它的主要优点都有哪些？能够解决海外市场、海外客户哪些真实的痛点呢？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2: 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工厂生产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已知的。那么这个已知的东西呢，包括它通过一定的模具来进行生产。那么这样的一个生产呢，对于未来的这些产品来讲，它就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像房屋建造这种产品啊，本身来讲它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有的是建材，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电线，还有一些管线。这些管线呢，在日常的我们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呢，它往往是非常不标准的。标准的，也就是说有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去延长一段管线，减少一段管线，但是这个在预制房的生产里面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管线之间的配合都是非常的密切的，而这种密切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定制化，那即使是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每一个房间还可以与别的房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房间它可能需要客厅大一点，有些房间呢它可能需要天花板高一些，这些都在工厂里边可以一次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到底我需要存多少的这样一些砖头啊，多少一些水泥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其实非常需要呢？其实我们现在去看这个预制房的这个海外的市场其实亚洲和美洲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美国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印尼是排在第二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地方它确实有一些担忧，比如说美国建造成本很高，那他们的劳动的这个工人的成本很高，所以他要建房子需要花很多的钱，如果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呢，就可以降低这一部分的投入的成本。那么在一些发展国家在一些这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国家，可能它的这些建材呀、原材料啊、电线呀，这些工种又没有那么齐备，所以我想预制房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一次性的系统性的去解决他们住房的需求，而不需要他去考虑这些工种之间的衔接，在整个工程的这种推进的速度上，在它的质量的保证上，包括它的一些这种配套上，我觉得都很有优势。
1: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把这种模块化的建筑的特点概括为了四个字就是多快好省。马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预制房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3: 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看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 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城镇的一些认证，那这些认证呢，你在这个预制房里边可能都要考虑到，尽管不一定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够满足它的所有的要求，直接在生产出来就满足，但是我想这个前提的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那否则后面的这种加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合规的要求里边还会涉及到这个产品之间的相互的配合。其实预制房呢，我个人理解它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生产出去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屋，它可能还要跟其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配件进行组合。那比如说呢，我们可能运出去的是一些水泥制的一些产品，那当地呢，它可能会加一些木地板，它会增加一些这种装饰，其实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预留的配合的。这种配合呢，我想对于双方的这种沟通能力是非常的要求非常高的。那我在来之前呢，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在 HS 代码海关这个代码里边呢，这个预制。

0: 房呢是9406啊这样的一个分类，但是在9406的这个分类里边呢，它主要指的是一些啊不含这些家电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有包含这些家电，包括其他的一些床啊，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它的这种分类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还是合规的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讲运输。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啊，它是要放到这个船上去运的，那可能主要是从海运的方式去完成。那你要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就会受限。
1: 服务的根基其实也会带动我们的企业出海，不光是产品出海，我们的公司出海，我们的人出海，所以整个的这样一个出海的体系会更加的健全。
2: 嗯，那我们现在如果拉开视角拉长周期看的话，周老师如何评价我们中国制造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发展特点还有竞争力？那从预制房的海外走俏又可以观察到未来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0: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产品出口向能力出口去转变，这样一种转变呢，实际上呢它对于全球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去非洲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呢是讲的非洲如何去给这个老百姓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PPT， 讲就是当时可能您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湖南搞了一个这种快速建造的旅馆，用7天的时间就建造出了一栋7层还是多少层的一栋旅馆。我给他们放这个 PPT， 每一天
1: 毕业的和生活的，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场景都可以预制，所以这种多功能的空间，你比如我们讲的学校啊、医院，包括讲的酒店，还有很多的我们能想到的这种多功能的空间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预制。包括我们其实在预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光是制造业，它其实对应着我们将来这种服务的升级。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增量的发展，那未来可能是存量怎么更新。那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预制背后是我们相关的售后服务、增值服务怎么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样一个家居，它是叫智能家居，那我们配套这样一些智能的服务也要跟进。那类似的话，我们这种服务的贸易也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交给你之后，这个房子产生的数据怎样去优化它、保养它、完善它，让它延伸更多的功能，我觉得这都是可能的。包括这个房子，我们不光是说你有一种摆法，那将来你不舒服或者需要有改变之后，你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再换一种方式，那类似这样一些想象的空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探索的。
2: 那觉得未来我们的产品要想在海外扎根脚的话，还有哪些能力需要提升？
0: 我觉得这个能力的提升还是需要考虑到市场的需求和他们的接受度的。那么比如说我们有些地方呢，它确实没有这个足够的建筑材料，那我们企业就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就可以满足它的这种需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有些地方呢它对于这个预制房它有一些担心，那么我能不能给它提供一些检测的数据，让他们能够知道这个预制房啊不仅能够抗震，甚至抗震的等级会比以前更高。其实建造房屋本身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需要有个应力的累积啊，那么我们可以预制的方式可以快速地解决这些问题，让它质量变得更好。
2: 这些年社交媒体上有不少外国网友开箱中国快递的视频，从食品服饰、数码科技到家具、电动三轮车等等，各种被意外触发的欢乐和惊喜让人印象深刻。如今开箱一套全新公寓的惊喜分量显然又重了不少。依托标准化智能建造与低成本高效交付优势，中国造的预制房能让海外用户快速住进性价比高且绿色环保的方式。这是成套工业输出的新名片，更是中国制造持续进化的生动体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会带给人们更多新的开箱惊喜。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稳中有进，国家信息中心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
2: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
1: 透视半年先行指标有哪些新观察？向新向优，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

0: 变得更能用了。那就在上个月呢，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这家企业已经实现了第15000台机器人的下线，是创下了一个量产的记录，同时它的速度还在不断的加快。因为在整个长三角地区遍布着电机、传感器、零巧手等等各个方向的产业链，那供应商上午比方说收到了企业的需求，那下午就能带着方案甚至是打出来的一套模具来到上海的企业，来精准对接新的一个开发的需求。那工艺改进呢，正在以小时为单位来推进。那一个新的产品从研发到量产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了半年甚至是更短的时间，那这就是长三角小时级供应链生态圈的一种协同效率和创新的活力。
1: 数据显示，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投资同比激增了118.4%，算力数字基建投资也实现了23%的稳步增长。张老师怎么看这些新兴产业增长势头如此持续强劲的原因？
2: 其实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从这个技术进步来看，就是确实这些行
3: 世界经济韧性和稳定之锚。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说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推动人工智能。